吃冰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侠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7: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6: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7: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6: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7: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6: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7: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6: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7: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6: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7: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夜版我们直播时间是有4个小时，也是和大家关注到今天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可以依次去通行和驾驶，天气比较晴朗，也是关注到是在九月份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各位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波。小摩托说想来关注一下在9月15号电动管理条例的一些具体内容，我们再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从九月十五号起，在山西省呢是有一条新规，也是要提示各位电动自行车车主务必要先上这个牌照。我们关注到也是，如果说您是购买这个新车的话，是购车30天之内需要去登记上牌的，如果旧车的话未上牌需在实施后3个月内去补登，而一些超标车辆比如说曾经是发过临时号牌，过渡期至2029年的12月31号上牌是免费的，可以线上或者是一些代售的网点去办理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同类型的电动车应该上什么牌照呢？是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的。也是关注到在上牌照时有哪些规定呢？需要带哪些材料？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您的身份证件必须要带好。第二就是购车发票或者车辆一些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第三就是车辆的出厂合格证明，还有一些其他需要备好的一些资料，起码是有三样：身份证明、购车发票或者其他车辆合法来源的证明，第三是车辆出厂的合格证明需要带好了。那么也是关注到本条例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已经是依法取得号牌的，你这个原号牌呢是持续有效的，所有人自愿重新登记的话，可以依照本条例去按照规定去办理就可以了。也是关注到如果说电动自行车已经购买但是没有取得号牌，而且是不符合我们相关的一些条例规定的话，会发放临时的通行号牌，实行过渡期的一个管理政策。

好嘞，也是关注到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在哪里办理呢，其实有两个方式啊，一个是线上办理，就是您可以在购买这个新电动车的时候通过线上注册这样的方式去办理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在您就是买电动车的这个线下的一些零售网点去办理都是可以的，这两个方式都是有效的。如果说您是之前买过电动自行车，在这个过渡期管理办法之内的话，那么也是关注到这过渡期时间比较长，从即日起到2029年的12月31号，有3年的时间作为过渡，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在过渡期截止之后呢，悬挂临时通行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是不能上路去行驶的。而如果说您是在省外取得临时通行号牌，但是已经超过过渡期的电动自行车，也是不能上路去行驶的。

好，再来关注到一旦是违反了本条例规定的话，过渡期截止后仍旧驾驶悬挂临时号牌的话，也是关注到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会责令改正，处50元罚款。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过渡期是比较长的，从即日起到2029年的12月31号这个时间是有3年之久，所以说足够您去悬挂一个正式的机动车号牌去上路行驶咯。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 ，Solo 说阿泽呢，哎，小胖今天休息哈，咱们就得让他稍微缓一缓，然后周一可以活力满满的来上班。清风徐来说，今天的小黄车准备上帽子吗？你们要吗？要的话，我们就上个小黄车。今天我们这个帽子可真的种类太多了，什么贝雷帽啊、棒球帽啊、毛线帽啊、防晒帽啊、草帽，可太多了。今天就是他展示一款棒球帽，分别是蓝色和这个米白色色系。
1: 然后呢，刘家拉面说也是没谁了、啥叫没谁了、
0: 就是说这戴帽子是吧，也是没谁了，上链接、
1: 不觉得我俩这精心设计的周末装扮吗？
0: 对，你们多少钱能接受这个帽子呢、就是多少钱的价位你们能立刻拍下呢？我们跟头商量一下，以后我们俩上节目就上链接专门卖这款帽子。
1: 那不得抢别人的生意，那个一天、每天都戴帽子的人情何以堪？
0: 谁每天都戴帽子？
1: 某果。
0: 哦，这样的呀，我已经忘记了，
1: 是吧？
0: 我还以为是我戴帽子比较多的。青龙起来说，小胖相亲去了吗？没有，最近他好像没有相亲，因为他上一次相亲受挫，然后人家就暴减20斤，也真的是很有动力的。
1: 暴减20斤、那我就希望他这周末再相个亲，再暴减
0: 20斤，
1: 等他瘦到160斤的时候，
0: 这个相亲市场就为他敞开了。
1: 不，他就成功了，
0: 就成功了，
1: 咱们就得随份子钱了。他可着急了，他说这个份子钱要不先提前收一波，
0: 先收一波，随后再真的结婚是吧？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周末有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和计划，走进我们这个相亲的周末版的节目啊，周末 plus 版，可以聊聊你的相亲趣事。清风徐来说他需要再减50斤啊、还真的是，他现在将近是189吧。
1: 对，就是下了200了，
0: 对，
1: 就是100，
0: 145差不多哈。
1: 对，得160，最起码得165左右。哎呀，我的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我也给他提了一些醒吧，但接不接受是他的事儿了，是吧？我们外出采访的那天，我也跟他说了一些，其实是作为姐姐掏心的话，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吸收到。就是有时间就先是吧？充实自己，完美自己。
0: 相对来说八块腹肌、那得努力，那不光得瘦、还得去练啊，得瘦加练结合。
1: 刘家拉面说周末起大早哪个单位能做出来的事儿？哎，真的，我跟你说，我今天7:30，然后就给闺蜜们发，哎，我起来了哈。昨天是那很凌乱造型，今天就是，哎，我已经在吃早餐了。是本来不开心，见了主播开心。规划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6: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好的，那在整天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云广播带来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哈。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

0: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条跟这个买车有关的事儿。
1: 对，如果说最近打算去看车选车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再过几天20多天吧，10月1号到10月3号，
0: 对，
1: 你可以去吕国巷这边感受一下2026年的这个汽车展销博览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消息吧。
0: 凌风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就要开始了，就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址呢，就刚刚江山提到呢，在十月城吕国巷的位置。目前我们在做商家招募的活动，包括各大车企 4S 店，欢迎各位商家哈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65108。如果你没听太清，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再来回复大家哈。
1: 对对，如果说最近有一些购车买车需求的朋友，可以走进我们听见凌风直播间去详细了解一些这个活动的现场的情况。
0: 对，我们欢迎各大参展的商家去参展啊，我们正在招募，也同时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想买车可以再等一等，哎，那个时候就可能优惠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好嘞，也是在周末上午轻松的周末时光，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生活啊。 Solo 说了，其实相亲不成功的原因我分析是时间不对，改中午或晚上可能好一点，不能老请吃早点。
0: 我觉得你这个就误会他了，他也不一定就只请吃早点，吃早点应该是我们在节目里当中 Q 他 Q 出来的哈。
1: 就是我觉得吃早点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啊，是一比较亲近比较熟悉的人才能去干的事情，就是俩人如果不熟去吃早点就感觉很莫名其妙啊。
0: 就是你第一次第二次肯定不能吃早点，但是或者你相处了一周每天都在发信息什么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吧，
1: 可能再等一等吧，就是正缘还没到。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周末就畅聊一下，说点这个私密事，大家觉得就是如果是你在相亲过程当中怎么样就能确定对方给予了你肯定，就是你敢更往前一步了，或者说你会觉得哎，好像我们这个关系可以继续往下发展，就是可以到了下一周请吃早餐的地步了。江山有没有这个评定的标准？就比如说你觉得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说是打电话的频次很高，或者发信息的频次很高，还是会共享一些比如说一些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我俩的关系更亲近了，就不像是刚相亲的陌生人的状态。
1: 对，我懂你这个界定标准，但可能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主观，就是没有一条是严格的线，说过了这个线之后多少分了我们就更加亲近，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和我很熟了，就是我可以和他就是讲一些我的缺点啊，我的小毛病啊，就是我敢于去暴露我缺点的时候，我觉得很熟了我就可以、就是、
0: 那得多久？
1: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其实说就是气场的契合，有的人可能你刚认识一会儿我觉得这个人和我很聊得来，但可能有的人你认识几年觉得就是不是那个点。就是一种气场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我最近看那个星座比较多，就那风水火土是吗？
1: 对对。
0: 哎，就有时候你会套一些，好像就好像不同的这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他所看重的点不一样。
1: 是。
0: 就可能就算是闺蜜或者朋友，你会觉得咱俩很熟，但是因为你俩可能不在一个性格的区间当中，然后看待任何一件事情或者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对，的确是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吧，千人千面。那你呢，就是一件事情如果说在你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你会一直一直去推动呢，还是就是比如说我试个3-4-5次我就算了？
0: 我肯定是3-4-5次就算了。你知道我是那个风向双子，就是那个喜欢哎你就好赶紧表白，
1: 对，
0: 如果说你不喜欢算了啊，我就是这种人，我就
1: 是
0: 很干脆利索。
1: 我也是，我可能会去推动，然后就
0: 哪个星座？我看咱俩
1: 是，你猜一下，我应该很好猜呀、
0: 天秤座。
1: 对对，
0: 所以咱俩是合的，
1: 比较善变，
0: 就是这个双子和天秤是可以成为闺蜜，就
1: 是
0: 成为好朋友，
1: 是可以就是在一个点上，
0: 对，就是可以互相懂的那个，
1: 对，
0: 就是没有吐槽或者是你的那种处理的问题的方式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然后我的待人处事你是可以接受的，
1: 是
0: 这样，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然后齐主播就不太 get，
1: 齐主播是哪个星座？很好
0: 奇，那个，
1: 我们来猜一下，我们先猜风象、土象、火象，
0: 哎，大家可以
1: 在水象，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1: 我们先猜这个齐泽主播星座，大家来互动一波。我们这个齐泽就是我们这个小胖主播，今天没来上班。这位男主播他可能这个星座大概是哪个方向？
0: 哎，
1: 我们这个星座是分为4个风象的，首先是风象、水象、火象、
0: 土象
1: 。大家先来猜，然后再来猜具体星座啊。
0: 对，凭就是大家看我们直播这么久，然后对于他的了解或者他的谈吐是吧？
1: 对。
0: 表现表露出来一些小细节，哎，可以来 Q 一 Q 他哈。
1: 是、嗯，我觉得可能是土象多一点，就觉得他这个人其实还是比较稳扎稳打的，然后就是在很多事情上他是比较接地气儿的。
0: 嗯，
1: 你是知道他星座的是吧？
0: 对，我知道、
1: 啊、那我这个方向大概
0: 不对。
1: 好，那这个方向就不对了。那我们现在来解读一下，你看 Solar 猜是处女座，
0: 处女座就是
1: 处于土象星座、嗯、哈，这个土象星座包含摩羯、金牛和处女这三个星座，所以说就排除这三个星座，再从其他九个里来猜，我猜肯定不是天秤。
0: 嗯，肯定不是，
1: 也不是双子，
0: 对，
1: 那就不是这个风象星座了。
0: 嗯，
1: 哎，那就是水象和火象。
0: 嗯，哎，
1: 那就是火象咯。
0: No，
1: 它是水象，
0: 它是那个臭鱼烂虾，
1: 它竟然是水
0: 蟹。它有一天它
1: 巨蟹，
0: 对，我们俩在探讨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巨蟹座的女生很难哄，他就说他们家那个小侄女嘛、uh-huh. 就是啊，就是怎么都哄不好、uh-huh. 然后他就说他就是那个什么应该是什么什么蟹什么什么，我说那你不就是吗、uh-huh. 你俩就是同一类型，你、uh-huh. 你竟然还要吐槽的。俩人都是互相哄不好的那种，
1: 还挺逗的哈。
0: 哎，对，他你看他比较居家、嗯、
1: 对，他是个
0: 居家的男生，
1: 对，
0: 他就属于那个哎，看上去很那个什么，但是他在乎的点很细节，
1: 嗯嗯，
0: 是吗？心思很细腻，
1: 很细腻的女人、嗯、对。
0: 哎， Solar 猜错了，
1: 我们来猜他 Solar 什么星座好不好、嗯、Solar 还在吗？Solar 你看哈，我们来猜下你什么星座。首先来猜一下，你这肯定是很时尚的一个星座，我猜你应该是风象或者是水象星座，哎，不，土风象和火象星座，我在不在这个范围里头、
0: 嗯、哎，
1: 我们先说这个火象有射手座、白羊座，还有火象还有什么星座？射手、白羊、
0: 双鱼。
1: 双鱼，双鱼是水象，
0: 是
1: 双鱼是水，
0: 双鱼是水象、嗯、
1: 对，因为我离这个星座太久远了，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研究星座、哦、
0: 然后还有什么，你看水象是巨蟹、天蝎、双鱼、
1: 嗯、
0: 是吧，然后呢然后就
1: 还是火象应该是射手、白羊、
0: 狮子，
1: 狮子对、嗯、狮子是火 象、
0: 嗯、
1: 然后天秤、双子，还有这个
0: 风象，
1: 水瓶是风象的星座。
0: 嗯，
1: 好嘞，各位可以来猜一下这个 Solar， 我们说的对不对？九月十二啊，
0: 你看他是处女座，
1: 果然是
0: 他写、嗯、他刚才写处女，我就猜到他可能就
1: 自己是这个
0: 处女座。
1: 那你有没有就是感觉自己有时候很拧巴？他们说这个处女座有时候会很拧巴，很细节控，很讲究这个细节。你会这样吗、
0: 嗯、
1: Solar？
0: 你现在家长说你俩今天商量好的没
1: 商量好的、哦、我们今天卖帽子、嗯、卖帽子，你们喜欢吗？我们一会儿上链接好不好？
0: 还有什么土色，然后那个卡其色、
1: 酒红色，
0: 还有那个军绿色、
1: 藏蓝色，
0: 哎，然后还有粉色、
1: 玫红色，
0: 嗯，
1: 就是我们现有的帽子都说一遍。
0: 还有白色，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喜不喜欢这款帽子，我们一会儿上链接哈，这个绝对是低于直播间所有的价格。
0: 好的，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好的，那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零粉综合广播 FM88.9 零粉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周末直通车哈，是周末直通车，
1: 是周末直通车。
0: 我每回一说周末的时候，就老想说开心啊，不对，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开心的时候。
1: 对，我们10:30才开心啊，这会是周末直通车特别版，直播4个小时，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
0: 对，刚盘点一下，只过去了1个小时，所以各位有想听到的音乐内容什么的，是吧？周末想说到的心情，或者对于哎这个秋天有什么一些感触，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互动。
1: 对，
0: 然后这个修的一条好勾，他说呢，白帽子白帽妹子是谁？没见过。其实先更正一下，这个其实它是奶黄色的帽子，视频里看到是发白一些，是吧？然后呢，我是谁？我是曹静。
1: 对，哎，可能戴上帽子不认识了，是吧？
0: 对对，哎，你是哎，好像只有周末会戴，是不是？
1: 对，我只有周末戴。
0: 我也是，我上周末是粉 C， 有人问我，有人评论区说粉 C 是谁？因为我上周周末的时候戴了一个粉色，然后上面一个 C 标的帽子。
1: 有人问粉 C 是谁？
0: 下周就是那个，下周就是那个绿咖是谁？
1: 因为其实就周末就感觉比较放松嘛，不太怕扎那么紧，然后就随便散着，这样的话就感觉比较放松。
0: 主要就是那个状态也不一样，是吧？
1: 对对，就不用那么端着。哎，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环节，就是猜星座。刚才我们猜了这个 Solar 星座，
0: 处女座，处女座。
1: 对，一心爱佳佳还在不在？我们来猜猜你的星座，好不好？
0: 哎，一心爱佳佳，如果你在的话，你 Q 个一，让我们知道你在，然后我们就来猜猜你是哪个星座
1: 的，
0: 是吧？因为你跟我们的互动量很大，然后我们就凭你的这个互动信息啊，什么对喜欢的音乐呀、啊，什么来盲猜一下，
1: 看
0: 能
1: 不
0: 能
1: 猜
0: 对。
1: 对，如果说各位也是很好奇，看看我们俩能不能猜对星座的话，也可以来发送消息，我们就随机抽取来猜，看看我们俩这个识别星座的能力到底如何。当然，如果说在路上你想听到一首好听的旋律，也可以把继续发送歌名到我们的留言区，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与此同时提醒大家，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1号到10月3号，地址就在我们的实业城吕国巷，是吧？然后呢，现在我们招募大家啊，就是包括4S店啊、车企，各位商家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咨询电话18103572335364675108。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在我们10月1号到10月3号在我们广场这个吕国巷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车展活动，诚邀大家去看车、选车、买车。一些爱佳佳说在的，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我们关注到他平时互动量很多，一般呢都是来点一下，然后顺便点一首歌。一般听歌的人我觉得都有点艺术细胞。
0: 然后
1: 我们就猜一下
0: 是哪个象的。
1: 我们先猜什么象。我们先说这个象是有4种，是风象、水象、土象和火象。
0: 我猜是水象。
1: 我猜是风象。好，
0: 先来说说，哎，我俩这个4象当中这2象对不对，是吧？
1: 对，我们先问一下一心爱佳佳，你是知道你的星座的对吧？因为我们俩猜到半天你不知道你的星座，
0: 有点浪费情感，是吧？
1: 是。我们先确认一下，爱佳佳，
0: 我觉得你是水象，
1: 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不对？
0: 你知道你自己是哪个象吗？如果不知道赶紧先搜一下哈。

0: 对，
1: 就是别我们俩说完你，你突然冒出了一个什么别的星象，
0: 那我们就来猜，你猜是水象哪个星座？
1: 双鱼。
0: 双鱼，嗯，我猜它是风象里的水瓶。
1: 嗯，
0: 哇哦，是双鱼吗？
1: 是水象是对了，还是双鱼也对了呢？
0: 嗯，
1: 水瓶，哦，差一点点。
0: 那不是我说的水瓶吗？水瓶是风象星座啊。
1: 啊，你是水瓶吗？
0: 对，我说的是水风象星座里的水瓶星座。
1: 我俩
0: 在他以为带水就是水象星座，不是的，我现在需要写个纸牌牌挂在这里。水象星座是不包含水瓶，这个天秤座、水瓶座、双子座属于风象星座。
1: 哎，
0: 我猜你是风象星座里的水瓶。
1: 哇，那江漂亮猜完全对哈。
0: 对吗？
1: 我们再来普及一下哈。嗯，首先火象包括白羊、
0: 哎、
1: 狮子、
0: 嗯、
1: 射手、
0: 嗯、
1: 然后呢土象包括金牛、处女、摩羯，然后呢风象包括双子、天秤、水瓶，咱们仨属于风象哈。
0: 风象，
1: 然后呢水象包括巨蟹、天蝎、鱼、
0: 嗯、
1: 双鱼就是什么蟹虾、
0: 鱼
1: 就是水象
0: 那个蟹是巨蟹，鱼是双鱼、嗯、虾是
1: 天蝎蟹蟹鱼不太好听，就是鱼虾蟹好听、
0: 哦、鱼虾蟹好
1: 鱼类哎，所以一心爱家家，
0: 你是水瓶座，
1: 你是风象，亲，
0: 风象星座多少带点艺术细胞哈。
1: 他就是，你看，来分析一下哈，
0: 没有艺术，
1: 思维、沟通、性格、思维敏捷、嗯、善于社交、心思多变、情感表达比较疏离。我们就是那个爱恨很分明，
0: 就是
1: 喜欢我会跟你在一起聊天多一些，嗯、如果不喜欢，那就咱俩就擦肩而过。
0: 我以前看过一句话，说风象星座人对于这个爱情观就是总是爱上自己，总是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就是他们在追求这个爱情的路上，
1: 就是那个太一手可得的，就反而不喜欢。
0: 就是、比如说老围着你转，特别喜欢你的，你反而没有那么爱；但是那个对你，比如说有一些距离感的，没有那么喜欢你的，你反而容易上头。
1: 是。
0: 我也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的，
1: 就是那种
0: 佳佳女士嘛，你看曹静是双子，我是天秤，
1: 你
0: 是
1: 水
0: 瓶，我们这个三角正好构成了十二星座当中的风象星座。
1: 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是对于一个感情观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嗯、就是他们给咱们划分到一类当中，咱到底是不是一类？
0: 对，你可以来解释一下你这个爱情观。对对对对对，你对什么对？
1: 你是处女，
0: 你
1: 是土象，哎，
0: 对你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土象星座哈。你看土象星座一般都是比较认真，比较踏实，他们这个在概念当中浪漫肯定是少于这个接地气的，对爱情的守护肯定是少于物质的。他们都说这个处女座、金牛座都是很在乎这个物质的，就是不过是自己努力去赚钱啊什么，他们觉得这个踏实大于这个精神的浪漫，
1: 而且他会保守，
0: 嗯，保守派，对，是保守派，不像我们比较激进一点
1: 你看我就是，我们家就是一个风象，我然后家里剩下三个都是土象。
0: 哦，那你属于那个带领他们前进的。
1: 对，就是他们会在我的哎，就是有一个很神经质的妈妈和一个神经质的媳妇儿，就这种感觉、哎、突然就开心了，突然就emo 了，然后他们就哎，这个琢磨不透的妈妈，三个人都要同时哄着我一个人，就是三个人挣钱给我一个人花。
0: 小的已经开始挣钱了吗？这么努力吗？
1: 压岁钱呀、红包呀，都属于我，
0: 都是归妈妈保管。
1: 对，你看我们家二宝就经常说，然后他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就会开玩笑说：“那你有钱吗？”然后你来掏钱好不好呢？然后这个就说：“我没有，我的钱都给妈妈了，妈妈有钱，我没有。”就是，哎，你 solar 你是这样吗？是不是挣钱给另一半花的？
0: 对，你这个土象星座啊，我们猜的准不准？好，各位也可以，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猜一猜你们的星座啊，说一说你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对。

0: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一线家长说两位主播可不可以插条一下最新消息啊。他说解放路东向西堵车，中心医院急诊门口有个厢货车把树撞了，走辅路走辅路来通行吧。
1: 对对，嗯，是要提示大家在解放路啊，在中心医院门前由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在急诊门口也是要提示各位可以走辅路这边来绕行。当然如果说您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经过这个由东向西行驶的方向。
0: 对，如果说你还没有从解放路往西行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
1: 对对，
0: 如果说是正在这个路上可能以为怎么走不动了，那多等待一下，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哈。那非常感谢一心爱家长给我们的即时路况播报，给你点赞喽！
1: 谢谢您的支持，
0: 注意行车安全。

0: 变成飞鸟。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蕾丝款式的衣服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播放一首起风了是吧、嗯、然后这个名字好长，这是拼音吗？东方不败东方，我要按英文在那拼的发音，
1: 东方不败，然后贪宝东方不败贪宝的时候来一首起风了，买辣椒蓉券唱的，刚才第一首歌曲听到了吗？
0: 起风了
1: 、哎、对，这首歌曲其实是很适合毕业季在听的，当年可能我们毕业季的时候没怎么听，但是这几年毕业季很多学校都在放这首歌曲，很有校园气息。
0: 嗯，这个小表情哈，这是什么？仰望天空。
1: 嗯，我们就说你小、
0: 哎、什么思考
1: 笑点吧哈。
0: 然后说姚都区办理广电宽带是怎么收费，给你发了一个私信的电话哈、嗯、你可以去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们不太熟，这虽然是我们单位的业务，但是我们俩不太了解人家具体是怎么的一个收费，所以你可以打电话直接问，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周六日都是上班的。
1: 对对，
0: 是吗、嗯、就在我们楼下，楼下一层拐角的位置，往西走一点就能看到门脸啊，广电的门脸，然后就有营业人员可以帮你去详细解答。
1: 修的一条好沟说，让你俩上班，你俩在这放歌混时长，怎么说来着，就是我们周末是加长版，是轻松版，当然要听好听的歌曲。既然说到这儿了，修狗你在吗？我们来猜猜你的星座好不好？今天我们俩这个副业就是猜星座，主业是上节目，你在的话我们就猜星座了。你看你说话这个感觉就欠欠的，
0: 我像
1: 就是感觉跟我们俩没有那么熟，但是上来就敢调侃我们俩。我们来猜猜你的星座，
0: 你可能不是什么白羊射手，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巨蟹天蝎、嗯，
1: 我们来猜猜哪个星座渐渐的好不好？
0: 来来来，
1: 好，首先我先来确认一下，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不对？我先来确认一下哈，修狗，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不对？
0: 嗯，那你猜是哪个像？
1: 嗯，
0: 火水风土。
1: 猜不对，我要告主任你。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不对？对吧，是吧宝子，你知道 OK， 那我就猜了。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星座，它是分为几个风象的哈，有风象星座、水象、火象和土象。看你上来这个自来熟的状态，我猜你是风象。

0: 很喜欢研究星座，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班就上这个专业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上这个小课嘛，然后开这个相对是正确是吧，那就是有在这个星座里头是不是
1: 哪个像啊，
0: 好，
1: 我们要在这个像里面找、
0: 我来猜双子，
1: 嗯、哦，跟咱俩一样，
0: 嗯，双子、
1: 跟我一样，
0: 跟你一样，来你来猜，
1: 那它像对是哪个像，我说的是火像、
0: 对你
1: 哦、我在火象里面找一个，然后、他说有对的，
0: 有对的，
1: 妈呀，还要
0: 一个火象一个
1: 风象，
0: 我猜是双子，你来猜。
1: 火象里有白羊、金牛，还有
0: 火象是
1: 白
0: 羊、白
1: 羊
0: 射手，
1: 还有狮子，
0: 三个，
1: 那我觉得是射手吧，我猜一个
0: 射
1: 手吧，
0: 你猜射手，
1: 我是火射，他是风双，
0: 对，
1: 风双子，
0: 我猜是双子座，他猜是射
1: 手
0: 座，手有对的吗、
1: 有对的吗，哈，
0: 看我们现在这个猜对的概率有多大，修的一条好勾，对，感觉你是一个怎么说呢，应该是有点搞怪搞笑的人，
1: 我觉得不太像双子，因为跟我不太像，哎，
0: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对自己也并没有那100%的了解
1: 啊？你觉得他跟卓然有点像，卓然是双子，理想也是双子，
0: 我觉得他跟
1: 然后昭旭也是双子，你看我们四个人我感觉
0: 完全
1: 不像，
0: 完全不像，
1: 完全都不一样，
0: 对，他说这个星座其实要看上升星座的，就是你的本身的这个星座加上升星座才准、那先问这个好勾，我们猜的这个双子和射手有没有对的，
1: 没有的话我俩接着猜哈。与此同时提醒大家，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即将开始哈，在11号到10月3号十月城吕郭巷，这是我们具体地址，目前我们对于各大商家都在招募当中，比如说车企啊 4S 店，大家有意向的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103557723或者是153646751508，
0: 是欢迎各位商家去致电咨询和了解，同时也提示大家，如果最近想去选车看车买车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广场十月城吕郭巷去看一看逛一逛，说不定能够选购到您心仪的爱车、一条好勾，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答案呀，有对的到底是哪一个呢，你是在这儿干嘛，就是故意的是吧，把我们俩给挂在这儿，我们俩不知道怎么是好，好，那么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来继续说解答OK， 我成全你，好吧？
1: 你是我们同事，还是你是看直播时间很长的朋友？哇塞，
0: 太了解我们、
1: 套路哈！
0: 对，
1: 来一首什么歌？
0: 当幸福来敲门，希望我们能够猜对，好不好？

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时间截止，十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你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 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

0: 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土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
1: 好了，咱说一首歌就一首歌。
2: 哎，时间到了，你看现在。修的一条好沟，你还在
1: 吗？你这首歌听完整了吗？
2: 这首歌曲你觉得这个名字寓意很好吗？有一部电影就叫《当幸福来敲门》，就是这个，虽然说不是那首那部电影的主题曲，但我觉得也是能够给我们看到一首希望的歌曲。那你还在吗？你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吗？我们俩就是已经被你给玩坏了，你知道吗？你是把这游戏玩得挺明白哈，还知道吊我们俩胃口。现在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老表说的对，你老表说了啥？来展开说说哈，
1: 你老表是谁？
2: 说一说。
1: 你老表是谁？
2: 老表就是表哥吗？
1: 谁是他表哥？
2: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自己来说。你老表说过什么至理名言？你展开来说一说。
1: 火射。
2: 你猜对了，火象星座的射手座啊。厉害，可以。这个识人功底又加一了，功德加一。好嘞，那既然猜到了这个修的一条好沟，我们再来猜一猜你这个性格。这个就很好猜了，是不是？射手座，火象星座，风风火火，活力四射，活人感满满。活人气息很浓。
1: 你知道我是从什么就猜到他可能像是射手，因为他敢说。就是你知道，对于我的印象来说，双子他可能还要去观察一些。就是他不会就是一上来就会去说就是很直白的一些话去表露自己，对于你们的评判。但是我也有射手座的朋友嘛，他就会很直白的就可能会一针见血，但有时候他会说，我是不是需要考虑一下

0: 因为他跟我去表达一些事情，然后再去跟别人表达，他说呀，我是不是这样说不太好，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说法，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相处时间长了，他他觉得他在自我反思了，但是正常来说他就会很直接的会表达。
1: 你看他其实这句话说的很对，射手没有什么边界感，就是你上来就敢调侃我们俩，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一般大家就是先去好好的沟通哈，
0: 对，
1: 然后再去调侃。那说到这儿的话，大家记得老猫吗？我们一位老听众、老朋友、老网友了，他其实就是平时展现自己啊，我觉得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很高大上的人设，什么土豪家呀，什么下有有泳池啊，地下有车库啊，有影院啊，有
0: 然后自己会厨艺啊，
1: 会厨艺啊，
0: 然后又很佛系啊，
1: 对，又很爱媳妇儿啊，对，立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人设。
0: 要猜他吗？
1: 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花过一分钱哈，一个小心心都没有送过。我们来猜猜这个老猫的这个星座。
0: 关键老猫在不在，咱又不知道人家正确星座，那
1: 就是
0: 老猫在不在，
1: 猜完之后然后等他来的时候问他好不好。首先他
0: 一波
1: 是吧，抠应该就是金牛座。金牛座也喜欢立人设，
0: 对，非常哎这个是吗，金牛座。
1: 对，像我们一般立人设就显得人设真实一点，我们都鲜活一点，既说好的又说不好的，我既说我的优点又说我的缺点，但是老猫他就从来没有说过缺点，唯一一个缺点抠，他觉得不是缺点，他觉得叫会过日子。
0: 而且呢，他不太会夸别人，他就是没夸不到点上。
1: 对，他觉得他那个方式是和你在亲近，就是很熟。
0: 但是就是完全没有 get 到，
1: 对
0: ，get 到他在夸别人或者怎么样的感觉。
1: 金牛座的幽默我没看懂啊。我们来猜，就是你猜是什么星座，要不要猜一波？
0: 我在想，金牛座，
1: 你也猜金牛座，那就看老猫来，我们能不能给他对应上哈？我们俩猜的都是老猫是金牛座，看看有没有猜对。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包括在我们直播间，应该还有不少朋友。如果你们也想猜猜星座的话，可以发送一，我们可以通过你这个聊天记录啊、名字啊、状态呀、来猜一猜你的星座。今天也是整上副业了，
0: 整上副业了。
1: 今天
0: 开一个板块，就是那个刚开播10:30到11:00。整一个这个猜星座的板块，
1: 主播猜星座。
0: 不行，我感觉只有咱俩搭档的时候才可以。那个齐主播小胖他比较迟钝，
1: 他可能搞不懂这些，
0: 他
1: 也不太了解
0: 星座。 他有点迟钝，我觉得他就会
1: 有点迟钝。他是
0: 巨蟹座，
1: 他是巨蟹座会有点迟钝哈。那他敏感吗？
0: 敏感，但是他
1: 敏感，
0: 但是他的迟钝在于他不太容易去判断别人，他只在乎自己的内心表达，他只在乎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就是、
0: 他不去观察别人，
1: 那也挺好，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人可能自己的精力全在自己身上，不外耗，
0: 所以他不太容易找到对象，他不太容易观察到相亲对象的感觉。
1: 那突然我以前给他提过建议，我说你看，你光靠别人给你介绍，其实就是资源很有限，你得去一些社交场合自己主动去搭讪。他是完全 say no 的，他说那去搭讪多憨呀，被人骂怎么办，
0: 是吧。
1: 就是他是不太能接受搭讪这种方式的。但是我觉得作为男士其实搭讪还好，就不分男女吧，男女平等。我们不要搞这个歧视。你会能接受主动就是在社交场合搭讪这样的方式吗？
0: 也还可以吧，我觉得我没有就
1: 是
0: 很抗拒，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拓宽，如果就是你在这个圈子没办法正常的去找到一些朋友，你就完全需要靠眼缘，就要主动行动的。
1: 对，
0: 我是这样的，我可以包罗万象的，就是我是可以包罗万象，但是就是看能不能后期合拍，就是看。
1: 其实
0: 我们风向
1: 只是一个开头，
0: 风向有一个点，它就是有一个点就马上能触碰到你，有一个点可能马上就惹怒你。
1: 对对，
0: 但凡一个点惹怒你，你以前的好全都推零了，全都归零了。
1: 那你就是有没有在就是自己一笔钱在工作或生活当中，除过工作吧，我们工作需要主动搭讪，在私下里有没有主动去搭讪过就其他朋友呢？就是可以是异性，也可以是同性。
0: 没有，
1: 没有，那还是
0: 我没有。但是就是如果我觉得哎这个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就会很努力，就是如果对方对我不感冒，我都会很努力。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越对你不感冒你越要努力，
1: 就再去尝试，先去试探。但如果对方一直拒绝，可能三四五次
0: 最后就结束了。
1: 对对，
0: 但是我会就是比如说相亲说哎看这个哎男生还很不错是吧，然后他如果跟我发信或者没给我发，我会主动发信息的。
1: 那如果说就是前期比如说对你比较冷淡，你可能叫他出来玩啊，约朋友吃饭啊，比如
0: 那就表示人家又对你不感冒啊，这不是很简单、
1: 啊、这个时候就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正能量的回馈。
0: 拒绝你两次三次了还要死气白脸，
1: 你在前头一两次的时候
0: 会
1: 你会就是反噬吗？说呀我感觉就是好卑微啊，怎么
0: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不会，
0: 我觉得这很正常。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真的非常想要，就是哪怕就是要修成正果，
1: 对，
0: 那我就一定会耗上我全部的精力。
1: 嗯，
0: 就是我就 get 到，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嗯、就是可能除了他，我没有再最好的选择了、
1: 哎，
0: 我就一定会努力。
1: 就是努力多少次、嗯、有没有界限？
0: 没有，就是到成功为止。
1: 到成功为止，就没有想过就是放弃这一步。
0: 没有没有。
1: 那你还挺牛，你刚才还说就试几次就放弃，你其实没有
0: 放。对，我是那是因为可能就是它不是完全，我可能还会有更好选择。
1: 啊、对对。
0: 就是如果我当下就觉得哎这就是最好的选最优的选择、嗯、在各种对比之后发现这是最优选择，那我就一定会十分力去，肯定至少得八分，就一直在努力。
1: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
0: 我是这样子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认定一件事之后，你就要去，真的是要努力，而不是在家里想着。
0: 那你的天上掉馅饼。
1: 对对，就这个事情其实可以用在任何方向，无论是我们就是小胖这个相亲啊，还是这个工作呀，或者别的一些事业梦想，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试一试，去全力以赴。至少你是八九分力，我觉得还是足够的。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校门加注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鸡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你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6: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5: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6: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7: 请配合调查，给我们。

0: 走一趟吧。
1: 为什么抓我？
0: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2: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好的，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啊，上午好各位，过去了仅仅两个小时
1: 对，还有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开始开心方向盘了，必须得开心一把你看修的一条好沟说真羡慕你们礼拜天上班的，
0: 你来
1: 是在蛐蛐我俩吗？
0: 你来
1: 是吗？
0: 欢迎你来
1: 三倍工资是不是？
0: 小张同学说车上听了一路终于能坐下来看你们了，欢迎你哦。在哪里看？我们在家吗？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工作啊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主打那你听了一路就知道我们今天 Q 什么。
1: 对，我们有个副业就是主播猜星座既然你来都来了那就让主播猜一波吧。小张同学你还在吗？我们先确认一下你还在吗？
0: 对，你还在看直播吗？
1: 对，你要在的话我们就去猜你的星座咯。我们今天已经是猜了很多人办公室
0: OK
1: 你还在。那我再来确认一波，小张同学你应该知道你的星座对吧？我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男士其实对星座不是很了解哈。
0: 对，
1: 我要先来确认一下，小张同学你应该知道你的星座对吧？有一种正大摸鱼的
0: 正
1: 大光
0: 明
1: 摸
0: 鱼
1: 的
0: 爽
1: 感，
0: 是咱俩
1: 去拿个盆摸点鱼来，我们在这摸鱼。什么叫正大光明的摸鱼？我们在正大光明的当牛马好不好？
0: 他说对，他知道哈。
1: 知道，那我们就来猜了。
0: 修一条好沟你也可以一起来猜猜他哈。
1: 对，
0: 咱
1: 们
0: 三个人一起猜他。
1: 小张同学那肯定姓张喽。
0: 我再判断一下，我们有四个星象哈。
1: 小张同学我觉得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可爱，就是我感觉他是一个带着一点天真和纯真的少年感的一个同学。
0: 怎么说？哪个星象？
1: 哪个星象呢？
0: 火象、土象、风象还是水象呢？
1: 名字取得这么直白，那必然是和你的本性是相反的。
0: 哦，
1: 你应该是有点复杂，现在还在加班，你说不定是个工作狂。我猜你是土象。
0: 土象。
1: 嗯。
0: 我觉得他是水象。
1: 你觉得他是水象？好嘞，我们先来锁定一下，我猜的是土象，曹静猜的是水象。你的星座是不是在这两个区间里头？有没有人猜对呢？
0: 就是在不在我俩说的这个星象当中？
1: 在不在呢？
0: 哇，就好紧张啊！
1: 对，
0: 你知道，就那种
1: 感觉要开盲盒，
0: 然后就是啊，还开中了隐藏，就是那
1: 种。
0: 来。
1: 我跟
0: 我
1: 老
0: 表
1: 就他跟你一样，
0: 跟我猜一样，
1: 跟你猜一样，
0: 我俩猜都是水象，然后
1: 你猜
0: 的是土象，
1: 我猜是土象。
0: 在不在这两个星象当中呢？
1: 是土象还是火象？有没有猜对的？还是都不对？
0: 水象和土象。
1: 对，给我们一个回馈哈，
0: 在不在？是不是这两个星象？
1: 小张同学，你看，
0: 我们来分析一下。你看土象，你刚刚提到土象，他就是务实稳定嘛。你说他在工作，性格沉稳、踏实可靠，但有时会过于保守固执。那水象呢，大概就是情感直觉，性格细腻敏感，共情力比较强，但容易情绪化，内心缺乏安全感。就是一个江票猜的是土象，我跟那个修一条好沟猜的是水象。是哪一个星象？哎呦呦呦呦，这个等待时间不会要需要一首歌吧？
1: 那我们就来一首歌吧，用一首歌曲你先来确认一下。
0: 我们就随时看弹幕哈，随时看到他的评论，
1: 随时停止。
0: 对，随时看到他评论发送出来，我们就随时停止，然后再来继续猜，是吧？
1: 对，
0: 在这两个星象当中，在
1: 的。
0: 哇，
1: 对，我
0: 感
1: 觉今天好不容易，咱们要不要击掌一下？Give me five。
0: 有时候是你，有时候是我。
1: 对，总之我们是能猜对的，是不是？那我们就不放这首歌，我们继续来猜
0: 土象。
1: 土象星座是有
0: 金牛、
1: 处女、
0: 摩
1: 羯。摩羯，
0: 哎，咱们俩猜的是摩羯。那修条好狗，快想一想啊，水象里你猜谁？水象有巨蟹、天蝎和双鱼。我猜是天蝎，我猜是天蝎，修一条好狗。

0: 哦，你跟你老表一样不？
1: 我们一个猜的是摩羯，一个猜的是天蝎。
0: 他说他猜的是双鱼，我猜的是天蝎，然后你猜的是、嗯、
1: 摩羯。
0: 我们这三个星座里有没有猜中？
1: 嗯，有没有猜中呢？
0: 摩羯、双鱼还有
1: 天蝎。
0: 嗯，这三个星座当中有没有猜中呢？小张同学，
1: 有。哇塞，我们仨可以就是出门挂一个小牌牌就出摊儿了，是吧？
0: 在广电楼下。
1: 对，就是我们每天主播菜，主播算卦。
0: 我们不是早上上班嘛、嗯，是吗？我们开播前开一个小时摊儿，
1: 线下的，然后
0: 9点半到10点
1: 上节目之后开线上的。
0: 对，哎，那谁猜对了？
1: 那我们来一下谁猜对了、嗯？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星座了，公布一下你的答案。
0: 嗯，公布一下
1: 答案。还是要来听一首歌再公布呢？你也可以来卖个关子哈，
0: 或者你可以选一首想听的歌，嗯，
1: 然后再来公布都可以。小张同学有点意思，
0: 哇，这个周末我突然感觉开心了，就接下来的即将结束的2个小时中
1: 有事儿干了，是吧？哎，就是以后我们能不能开播一个打赏环节？就是主播就是要
0: 猜
1: 星座的话，你们要打赏主播才来猜，老费脑细胞了，你知道吗？多少年我都不研究星座了，今天又开始回想。想起来
0: 哦，双鱼，
1: 修狗猜对了，真的吗？
0: 哎，
1: 双鱼厉害，为修狗点赞，太棒了。好啦，那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你是我的眼。

0: 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4: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关注抖音直播间。我们今天这个周末值班车哈，
1: 嗯，周末直通车你都敢改名了，
0: 值班车我觉得比直通车更贴，
1: 就一定要显示你在加班值班、哎、是吧，领导不会给你多发钱的哈，不要抱有这个小窃喜。缺麦说今天是帽子组合，对的，今天是帽子组合，这个主业我们上节目，副业我们就是卖帽子加猜星座。这帽子今天没卖出去啊，没有人想问我们要链接，目前这个生意是为零，零人在意。但是今天有人让我们猜星座，我们猜的还不错呢。
0: 嗯，雀麦说呢，昨天去溜旱冰了，
1: 旱冰去了，
0: 回味一回青春。
1: 他们说工贸这儿能溜旱冰，你是在哪儿溜的？我们也想去试一把，我看看还会不会。
0: 溜工贸能溜旱冰
1: 了吗？对，他们之前说工贸
0: 就跟那个铁路大村那大厂子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以前那个平安广场也有那种大厂子，地下的那种、
1: 嗯。对，然后穿那种溜冰鞋，就地下
0: 那个四个轮的，
1: 对，
0: 是吧、嗯？当年都是那个四个轮的。
1: 四轮，就是工贸下，是负一层吗？还是哪里？你可以给我们确认一下吗？真的在这边有吗？我想去试一把，我看我还会不会。老跟老腿了，其实也经不住摔了，别摔坏了。
0: 哎，想问问去麦，你看到都是年轻人，还是都跟你一样的老登儿？
1: 这个年龄区间是零零后居多，还是这个？
0: 就是我就想
1: 成上班的这个人
0: 特别想了解，就是他这个市场又开发出来的，
1: 嗯，
0: 的消费群体
1: 是就是年轻人呢，零人没人。你说你是包场了是吗？
0: 没关系，那咱俩可以一展拳脚。
1: 对，可以试一下。但是这个滑旱冰你知道吗？就是人多了才好玩，
0: 就那个排队，
1: 对，
0: 是吧？
1: 拽这个衣服，
0: 对对对，
1: 拽这个一字形，然后玩这个 S 形才好玩。那你还会滑吗？现在你是小时候会还是后来学会的？
0: 零人，你一个人自己，
1: 嗯，怎么玩？玩的开心吗？还尽兴吗？
0: 以前会觉得那个换鞋的地方味道很重，
1: 嗯，
0: 你穿别人的鞋。有没有就
1: 我真的无感，
0: 无感是吧、我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1: 无感，
0: 我就是那个，你知道我以前相亲的时候就有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什么什么要求，就是相亲那个对象是绝对不这个 smoke 的、
1: 就我懂了，
0: 硬性要求、
1: 嗯、
0: 就是我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不戴这个
1: 眼镜。那我想问一下，你的爸爸抽烟吗？
0: 不抽、
1: 哦、
0: 就是可能戒掉了，就是年轻时候后来戒掉、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家庭公公也不、
1: 嗯、
0: 爸爸也不、
1: 嗯、
0: 老公也不、
1: 嗯、
0: 就是所以我对这个气味
1: 很健康，
0: 对这个气味更敏感，
1: 对对，越不闻就越敏感。
0: 嗯，
1: 我和我家姑娘包场、
0: 哦、哇塞
1: 真不错。
0: 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副业什么猜星座都猜了一波，雀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我们就来猜一波。雀麦，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吧？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要不知道的话你先去查一下哈。修了一条好沟说，门口立的我爱林芬是有活动吗？没有，就一年四季都在那儿立着，我们就是也是一个 logo slogan， 林芬广电我爱林芬这样的意思。
0: 对，你可以在我们这个门前拍个照打个卡什么的、嗯、是吧，发个朋友圈，
1: 对，证明你来过。
0: 雀麦还在吗、
1: 嗯、
0: 这个你是哪个星座星象星座你都知道吗、
1: 嗯、
0: 我们要猜一猜你了。修一条好沟你可以哎加入其中哈，看看雀麦的这个语言啊，然后沟通，然后表达，文字表达，然后或者他的这个名字来猜一猜。他刚刚暴露了他这个，他跟他姑娘包场，年龄、
1: 嗯、
0: 是吧？
1: 后来终于来了两个妹子，是两个菜鸟，那不就是展示自己的时候到了吗？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男友力爆棚的那一个，教他们滑，带他们一起滑。
0: 他带的姑娘，他不敢吧？
1: 对，就是和姐姐一起滑嘛。来认识两个可爱的小姐姐，
0: 知道、
1: 啊、知道你猜、
0: 哎，
1: 好嘞，那我们就来了。顺便先看一下头像好不好？这个头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树枝，
0: 这不是什么雪景吗？
1: 雪
0: 松，
1: 雪松，哎呀，有个这个树枝带不动。行，带不动算了，我们来猜星座。今天我们这个主业上节目，副业就是卖帽子加猜星座。雀麦这个名字，它是通过一个古诗演化而来的。那个古诗我们也是，应该诗词是一首词演化而来的。这个词我们小时候都学过，那说明你其实是一个，应该是
0: 学习在于是不是内涵，有内涵的人，
1: 应该是保守派，
0: 所以是土象。
1: 我猜是土象星座，
0: 我俩猜的对不？我也觉得土象。
1: 对，
0: 我觉得像是摩羯，
1: 你猜是摩羯，
0: 嗯，
1: 这次我觉得有点像，真的，我可能要和你保持一致，就是，我来感受一下你这个头像是一个冬天的，那好吧，那就摩羯了，因为这个处女还有金牛都不在冬天，
0: 就摩羯是，
1: 对，我们就猜你是摩羯星座，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然后那个什么，修一条沟啊，修好的一条沟，
1: 对，
0: 是这个名字。
1: 你可以来猜一下，
0: 对你有没有跟我俩不一样的意见哈、啊嗯？就是
1: 下次去私信你，私信什么滑旱冰吗？我们俩也是菜鸟，怕被你嘲笑，
0: 怕你带不动我俩。
1: 对，挖着体格，你估计也带不动。
0: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互相会摔倒的那种感觉？两个不会滑的人
1: 就一起
0: 摔，你拽我，我拽你，
1: 对对。然后我经常就是把人家会滑再摔倒。可以叫哥修沟啊，修沟，修沟，你来猜一猜，
0: 修沟，
1: 嗯，就是他把这个中间去掉，首尾呼应，修沟，嗯，修沟，你来猜一下，雀麦是什么星座？我们俩猜的是土象里的摩羯座，
0: 嗯嗯，修沟，你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1: 对，你也可以来猜猜，反正猜一猜它这个区间风向火向、
0: 哎、然后呢与此同时提醒大家关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共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即将开始，在11号到10月3号、嗯、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各大车企各大 4S 店可以去踊跃报名参加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除此之外，我们广大市民也可以在我们活动期间前来选购，如果说你有想选车的需求，记得在10月1号到3号去吕国巷走一走逛一逛哦。
1: 哎，你看、啊、他说时间算摩羯，但性格更偏向天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怎么说来着，猜对了是不是
0: bingo、哎、
1: 对
0: bingo 了。
1: 你看天蝎和摩羯其实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比较城府比较深一点，
0: 冷静、
1: 就是、对
0: 理性派，
1: 爱思考，然后比较善于去琢磨深耕一件事儿的，
0: 嗯，对，会有一点点小区别，
1: 对
0: 是吧？
1: 修哥说复议，那就是你也同意是吧？你也是、嗯、猜的是摩羯，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就猜对了吗？嗯，上难度行不行？
0: 这有点太容易了。
1: 对，来点难度，
0: 有点容易，有容易。
1: 有没有新朋友？就是我们不是很熟悉的，给我们上点难度。
0: 或者雀麦，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姑娘的性格特点，或者是什么、嗯、是吧？跟你的交流方式，我们可以猜猜
1: 小朋友的性格，
0: 哎，是吧？嗯，好棒！哎，有一个摩羯座的爸爸很棒，但是呢，嗯、会有一点点。没有风趣，
1: 嗯，缺一点浪漫，
0: 对，缺少一些这种吧，就是、嗯、对于我不知道你跟你姑娘的沟通会不会少一点点，情绪的捧，
1: 嗯，
0: 是吧？夸，
1: 嗯，
0: 或者会 get 到你姑娘的情绪点，哎，你可以来聊一聊哈，我们就拓展一下，
1: 对，
0: 看看我俩今天是不是能够猜个百分之多少哈？
1: 是我们目前猜的来说，目前真的没有错过，不论是谁猜啊，真
0: 就是加入我们的都猜
1: 对
0: 了，对，
1: 都猜对了哈、嗯。好嘞，继续来听歌吧，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如果说您是新朋友的话，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他生日大你两天。那大概率也是摩羯，摩羯之前的话，十月份那就是天蝎嘛，天蝎和摩羯是挨着的。
0: 嗯，他是天蝎还是摩羯、嗯、
1: 对，你们俩都属于比较有深谋远虑的人。有点厉害哦。
0: 那这有点厉害了，如果他俩都是摩羯就还好。
1: 对，
0: 如果一个天蝎一个摩羯
1: 怎么说更厉害吗？
0: 我觉得就是看谁要拿捏谁了。
1: 嗯，就你
0: 有吗？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很喜欢就是拿捏，就是这个朋友或者对方。对，
0: 就我觉得就是会有吧，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强与弱的关系。
1: 你是喜欢做拿捏的那一方？
0: 我没有，我是那个会附和的那一方、我就很自由吧，我没有、
1: 因为就是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我好像就没有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拿捏这个词儿。
0: 但是在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就会有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就是那个掌握，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更和谐的词就是更低低

0: 强势度的一些就叫掌握。
1: 嗯，你可能觉得这掌握的话会让你有一种安全感。
0: 掌握也就是说你了解对方吗？你懂他的低点高点，所以叫掌握，不是掌控。
1: 哦、掌握，
2: 他说还小，还没表现出来什么性格。
1: 好吧，那我们就这样来说的话，
0: 这不是他没表现出来，是他没看出来。我
1: 对。
3: 出家门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6: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3: 哦，这个呀叫盲道。
2: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4: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2: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3: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0: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音广播，并且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啊。是通车。
1: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是周末 Plus 版，直播是4个小时，
0: 还有一个小时，
1: 这个、可以说路程已过了一大半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下车的希望了。
0: 哎，然后呢，在今天12点半会结束，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小时时间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发送信息，听见林粉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哈，看看评论。雀麦说跟你们一直互动很多还是有点了解的，刚刚跟我们互动的也挺了解的，
1: 是
0: 就是哎，你就说那么两句话我们就能
1: 就开始猜。我以前有一、我以前喜欢就是通过这个名字猜人物性格，
0: 是吗？
1: 嗯，对。然后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名字猜
0: 他们
1: 星
0: 座。
1: 对，我们来看军峰来了，好久不见，你终于来了，那你还在吗军峰？我们要和你互动一下咯。
0: 嗯，然后雀麦说溜冰叫人多拉火车玩，一个人玩
1: 对对对，是就人多才好玩。
0: 哎，有些活动就是那样，是吧？其实我觉得溜冰这个也是那个陌生人跟陌生人能玩到一起的运动。
1: 对对，
0: 就莫名其妙，哎，一堆人，然后你就跟上去了。
1: 对，其实不需要很熟，就人多就可以玩起来。
0: 但我现在可能得跟熟人。年纪大了，军峰在哈，
1: 在。
0: 军峰，我们想猜你的星座，你知道自己是哪个星座吗？
1: 对，你应该知道自己星座，对吧？知道的话回复一下，我们来猜猜星座，你看我们俩猜的对不对哈。我们就是大概来猜一个这个星座的区间。
0: 今天我们就周末直通车费费神儿跟大家去好好分析分析。
1: 你应该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对吧？我相信你是知道的。
0: 知不知道
1: 他可能现查去了自己到底哪一天生的。
0: 他不太知道，我估计他不太知道。
1: 对他可能现查去了。
0: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头像。他就用他的自己本名应该是吧。然后有他这个头像是一个，
1: 军峰其实对我而言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就是以前其实节目刚直播没多久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们做过很多一些无厘头的一些照片啊，一些卡通娃娃。
0: 真的假的？
1: 对对，
0: 是这个军峰吗？
1: 对，我还是觉得他挺热情的，就是
0: 火象，比较热情，
1: 是，而且也是很直接的。
0: 嗯，
1: 我猜是白羊座。
0: 嗯，有点哈。然后军峰，你这个星座还没查出来吗？你知道你是什么星座了吗？我俩在线等，挺急的哈。
1: 看看我们俩能不能猜对，你要不要再来一个？
0: 火象，我觉得是火象，但我觉得它像狮子。
1: 你觉得狮子？好嘞，那军峰，你要不要先去查一下？不对，是都不对吗？
0: 这个像这个星象对吗？他觉得是江票说是白羊，我觉得是狮子。
1: 有没有对的？
0: 对，白羊不对的话，狮子对不对？你有听到我说狮子吗？就我还是我俩猜的都不对。哇塞，那我俩这招牌今天不能再立起来了，倒下了。
1: 一次失误不算啥。
0: 对，所以刚才你说百分之多少，咱也没100%哈。给自己先找步，找个台阶儿。军峰，哎，狮子和白羊都不对吗？
1: 是都不对吗？
0: 我们需要看到第二个对与不对的词。在线等，挺急的，等的花儿都谢了。
1: 各位有没有还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可以来猜一猜
0: 雀麦还在吗？然后那个修狗还在吗？
1: 对对，都可以来猜一波。
0: 是，
1: 我在想他如果不是火象的话，
0: 对，所以我们在线等我说的狮子对不对。你要是不对我们就这个风向得换了。
1: 对，
0: 星象 都不对。哇塞，
1: 都不对。妈，我们得换一个区间了，看来不是火象里头的。
0: 土象的金牛。
1: 我觉得他沟通其实，我回复你们看不到，看到了，现在看到了，现在刚收到，
0: 刚才有点迟缓哈，
1: 有点卡顿。
0: 这个土象的金牛吧，
1: 你猜是金牛？
0: 金牛，你要思索一下。
1: 对，我要想想，我觉得他，我在想他其实他有很多做法，其实有一些少年气在身上。
0: 意思跟你有点像。
1: 而且我可能没有他这么热情，就是他的热情还是很直接的。而且他也是，
0: 我觉得他也没有太热情。你有没有觉得他没有那么像雀麦他们那么？
1: 那是你没有感受过他的热情。对，他的热情比雀麦要多很多。他来得很直接，
0: 他的热情是只对于你的。
1: 那我就是来感受一下。
0: 那你更应该能分析对了哈。
1: 我感受一下，他其实，而且他是愿意就是动一些心思，他这个热情不光是在评论区给你，他愿意动一些心思。
0: 那他可像风向哎，
1: 像风向是吧？
0: 嗯，
1: 对星座不是很了解。
0: 雀曼说对星座不了解，那你这个我给你，你这个摩羯的确是了，就是这些很迟钝。你可能对于工作啊什么，他不是什么工程师吗？
1: 对对，
0: 他就会科研。技术，然后就是那个会深度的在学习方面、
1: 嗯、
0: 你真的是对于那个什么情感什么的情绪掌控的不太好，我原谅你了。
1: 我们先说到你给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星座。
0: 我说是金牛。
1: 金牛对不对？军风金牛对不对？
0: 在线等。
1: 嗯，
0: 军风金牛对不对啊？
1: 我们已经猜到三个、嗯、
0: 哇塞，一共有12个哈。
1: 对，看第几个能猜对，现在属于开盲盒阶段，看能不能开到那个隐藏款。
0: 我们听边听歌边等吧。
1: 好，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不 对,
0: 不对，
1: 金牛也不对。
0: 哇塞，那你风向
1: 了。我觉得应该是不在这个金牛这个系里头，
0: 那就不在土象里。
1: 那我猜是水瓶座，你看一下对不对。
0: 哇，上难度了。
1: 嗯，我们来听一首歌哈，然后你来公布答案，不管我们猜的对不对，你都来公布答案哈。感谢你的小心心 ISAC， 来猜猜你的星座。
0: 我也刚准备说，
1: 12个你们都要全猜一遍，那看来还是没有对，那就是
0: 还不对。
1: 我们猜到4个都不对，先是猜的
0: 火象的
1: 白羊
0: 和狮子，这两个 pass 了。
1: 然后是金牛和水瓶也不对。嗯，难道你和我们俩是？
0: 那我们再给一首歌的时间吧，大家来，一心爱佳佳啊，你也可以来猜一猜。然后雀麦虽然你不太了解，你就盲猜一个呗。然后我们刚刚宋欣欣的还在不在？你也可以来猜一下，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头像，了解一下你的名字，也可以猜猜你的星座。
1: 好嘞，来听一首《七里香》送给爱佳佳。
0: 你们俩人三轮后
1: 就一半
0: 了，
1: 是的。

0: 继续回到节目中啊，猜猜猜啊，这个没意思。张说来了，猜猜猜哈，大家都来猜一猜这个 ISAC
1: 这个狗头表情，我们收到了。首先感谢你的小心心哈。
0: 我们猜完，军风猜你，
1: 就猜你了。
0: 然后这个继续猜啊，是吧？还有这个什么
1: 要
0: 出彩，
1: 欢迎。
0: 然后呢，雀麦说以前看一个综艺，我猜就好看哈。
1: 嗯。
0: 然后我俩没咋看过。
1: 对，那个综艺我真的没怎么看过。当时他们这个是猜什么啊？猜星座还是猜歌曲还是
0: 猜人啊？
1: 对，
0: 还是猜性格呀，是吧？雀麦说国庆时候再去溜，到时候私信你要江漂亮
1: 啊，溜冰啊。
0: 在大家眼中，你就是那个可以被私信走的。
1: 嗯，
0: 我就是那个不可以的。
1: 对，因为我从来也已读不回。
0: 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嗯。艾特你，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在我看来你是那个 I、嗯、那个 E 一些的，
1: 能喊出来玩的，
0: 对，然后我就是那个 I 一些的、嗯、在大家眼中你就是那个 E 一些的、嗯、然后我就是那个 I 一些的、嗯、你看有没有。然后呢这个军风，我们再猜哈，先说你是哪个，你可能不太知道自己是哪个风向。
1: 对，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军风，刚才我们说到几个星座都不对，对不对？在听广播哦，在听广播，了解了解。我们先来说军风这档子事儿啊，先把
0: 军风
1: 先
0: 拉出来。刚刚我们猜过他有哪几个星座，来，
1: 刚才猜到这个有白羊座、
0: 狮子座、金牛，
1: 嗯，还有水瓶，他说都不对。然后曹静主播又猜了一个是
0: 天秤
1: 座，天秤，那对不对呢？
0: 嗯。对不对？军风天秤 对不对？
1: 对，对不对？
0: 在线等，因为我这个艾特你了，你没理我，
1: 有可能你不在直播间。
0: 就刚才他出去一下，然后现在又进来了。军风天秤对不对？再不对，我们就又 pass。
1: 对，还是不对，
0: 天秤也不对。
1: 嗯，那我们要换个方向了，看他不在这个方向里。
0: 火象、土象、风象都猜过，只有水象没有猜过。
1: 莫非你是水象？那我们就
0: 巨蟹。
1: 好，我们就猜巨蟹，是不是？是不是巨蟹座？
0: 你是不是跟小胖一样巨蟹座？
1: 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有没有猜对呢？
0: 是不是巨蟹？天秤不对哈，那巨蟹是不是已经五个了？嗯、真的，我跟你说，巨蟹还不对，一半没了，
1: 真的不对，
0: 一半没有了，
1: 真的不对，
0: 一半没了，
1: 那
0: 就还剩哎，那我们就大家再。

0: 在这六个里面猜了射手，然后处女、摩羯、双子，然后还有天蝎、双鱼。
1: 那我就盲猜一个天蝎好了。
0: 嗯，
1: 是天蝎吗？天蝎星座是不是？
0: 天蝎对不对？
1: 嗯，
0: 天蝎不对，就还剩五个了。
1: 真的要说
0: 一遍了。然后最后真的是雀麦那会儿说你们那把他自己说，他说你们那十二个都猜一遍。雀麦说哇
1: 塞，还不对还不对。
0: 哎，要不你把你的生日发出来。
1: 对，
0: 是不是你对你的这个星座有误区？
1: 你把你这个，我们说这个星座是阳历生日哦，
0: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是哪个星座？
1: 对。
0: 虽然我这么说有点冒昧，但我俩感觉我俩这个不可能判断力这么差。
1: 对，我就差不多也该对了吧。你说说你的这个生日区间吧，军峰，就是几月几号，我们来看看，一定是阳历的几月几号哦。
0: 就你那个身份证上。
1: 对，
0: 嗯，也有的人是
1: 2月20号，不是双鱼吗？
0: 是双鱼，
1: 是真的双鱼。
0: 对，
1: 啊，那就是你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没有猜对。今天因为你，我们这个命中率大幅下滑。本来我们是100%的命中率。
0: 你看，其实刚开始你猜白羊是有点对的，因为双鱼跟白羊就是差一天，差两天，
1: 他们就是在一个
0: 到21号嘛，22号之后就是白羊了。
1: 嗯，他可能有点这个接近白羊，因为我觉得他还挺热情的一个人。
0: 嗯，双鱼，我俩突然都语调都变低了，
1: 对，都 emo 了，因为你，我们这命中率下降了，
0: 我们这个营业不了了，还说开个板块营业呢。
1: 继续猜，
0: 这个
1: ISAC 你还在吗？ ISAC 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你是90后，
0: 他这个头像是那个简笔画的，戴个小帽子，圣诞老人帽子的哈。我们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他应该是出现过在直播间的，刚刚给我们送了个小心心。
1: 嗯，
0: 就他这个他应该是不扣扣的。首先是不扣扣的，他说他在哈。
1: 嗯，在。我们来猜 ISAC 的星座。
0: 我先
1: 猜年龄。这个年龄区间应该是我
0: 20岁上下。
1: 对，我感觉应该是95到00之间。
0: 20岁上下。
1: 20岁上下都在00之后了，都在03、05，都在06之后了。
0: 然后你猜的是25岁左右。
1: 对，我猜的是95到00之间，95到00之间就是30岁
0: 左右，
1: 25岁之间。对，
0: 我俩谁猜的对？
1: 嗯，
0: 你是30岁左右还是20岁左右
1: ？Yes， 哪个 Yes？ 我猜你是95到00，曹静主播猜的是20岁左右。嗯，
0: 然后没意思，张说，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跟刘德华、吴彦祖星座一样。
1: 我们一会儿来猜天秤座。
0: 然后你这个捂脸表情啥意思？
1: 雀麦说32岁啊，97，
0: 我猜，哇塞，
1: 可以哈，终于蒙对了一把。嗯，那我们来猜星座了 ，ISAC， 我们来猜你的星座。
0: 97年的朋友，
1: 那不就和我们家王一博一个年龄段吗？和我们家王一博是一个年龄段啊，
0: 同一个星座。
1: 哎，王一博什么星座？不是很清楚，
0: 我是很星座，还非要找王一博？你怎么连星座都不知道？
1: 我只颜控，不星座控啊。ISAC 和我们家王一博是同一年的，那我们来猜一下你的星座 ISAC， 肯定是
0: 先猜风象吧，先猜星象。
1: 嗯，星象的话，
0: 我pass 了土象，
1: 我选星风象，
0: 你选风象，
1: 对，
0: 我选火象，
1: 你选火象，好嘞。那我们来确认一下，就是这个 ISAC， 你可以来听一下，我们这个分为几个区间，第一区间是风象，风象里头包含的是天秤、双子，还有水瓶，还有一个火象是白羊、射手和狮子，在不在这六个星座里头？如果在的话，也可以来回应一下哈。
0: 嗯，
1: 在不在这？我们先砍掉一半，选的是风象和火象。
0: 哇塞
1: ，OK， 那我来猜一下，
0: 风象里面有三个星座，
1: 分别是天秤、双子还有水瓶。
0: 嗯
1: ，ISAC 就感觉应该是很时尚的水瓶。
0: 我觉得双子，我猜跟我一个星座。
1: 嗯，其实我特别想猜跟我一个星座，因为我特别喜欢用英文名作为我的微信名字。从开始接触英文，我都是
0: 吗？
1: 对，因为
0: 啊，对，你什么？
1: 对，
0: 那个提拉米苏，
1: 对，
0: 我记得这个英文名字
1: 是。现在奥利维亚也是一个英文名字，就是我很喜欢用英文作为这个名字。
0: 它这个属于英文简写，
1: 对，英文简写，
0: 好时尚哈，英文简写，
1: 对，就感觉是
0: 要把自己夸一波。
1: 雀麦说：“江漂亮，你假王一博媳妇。嗯，我跟你说，我要是到了真的，你们就等着吧。
0: 他怎么还会坐在这里？
1: 你们就等着吧。”
0: 然后呢，这个梅斯张说主播猜猜我几几年。

0: 水平。
1: 哇塞！
2: 哇哦，
1: 在线
2: 哦，给自己点赞，
1: 太厉害了。然后那个雀麦也说是水平，哇，雀麦已经
0: 雀麦也很
2: 厉害，
1: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什么研究，盲猜跟盲猜对，哇塞，那太棒了，这个小星星的送给你。
2: 我们这个副业来了，开始猜年龄。
1: 又来一个
2: 副业来了，梅子张说：“猜猜我是几几年的？”那我们必须来点一下头像哈，我们不看你照片，看一下这个头像，一幅风景画。
1: 然后他写的年龄95岁，
2: 95岁，我猜你肯定是40上下，在45左右，45以内。你要不要来猜一下？
1: 我也觉得是这个年龄，
2: 对，
1: 因为他这个头像来说，
2: 对，首先你
1: 不算年轻，这个头像，
2: 对，这个风景，你看啊，它不是很老，不是那种特别山水画那种老，它有点就是有点像，就是怎么说，像自己去拍的，但是又很有意境，就还有点生活气息，有点活人感。
1: 哎、但我又觉得可能也会跟小胖有点像，
2: 对对，就那种性格比较稳重，少年老成感哈。
1: 嗯，
2: 写90多都是20。我不信，我不信，我还想我100岁呢。
1: 头像是他拍的
2: 啊，是自己拍的。那我猜
1: 是年龄对不对？
2: 我猜是40，就是应该是80初这个阶段，80初的阶段，
1: 是不是？
2: 你猜是？
1: 我猜就是45上下。
2: 45上下，我猜是80初，就是写95岁。我猜你是80初，
1: 嗯，是不是？
2: 打了一个，他打了一个
0: 赞，
2: 那就是猜对喽，
0: 对吗？
2: 那就是猜对了，是吧？
1: 嗯，
2: 有点厉害，猜对喽，
1: 是不是猜对了？是不是猜对你的年龄了？没意思。金
2: 峰说写90多岁都是20多岁的，
1: 你哎，你不了解。
2: 我这个，我刚开始玩这个 QQ 的时候，我就写100多岁，后来抖音也是写100多岁，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
1: 但你也没有40多岁，但你也没有到那个年龄。
2: 但是我看他这个头像嘛，太准了，有点厉害，80初对不对？80初，
1: 然后
2: 可以可以。
1: 厉害吧？没意思，张，要不要猜一下你的星座？
2: 猜猜你的星座，你这个你应该知道自己星座对吧？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先去查一查，然后我们再来猜，好不好？
1: 嗯，
2: 周董
1: 同年，
2: 周董哪一年的？
1: 不知道，
2: 我们来现在立刻去查一下。

0: 好的，那这个歌曲的时间我俩就在豆包哈，周杰伦是哪一年的，然后这个去卖八二的吧，他肯定也豆包了一下。
1: 对，然后我们确认
0: 是79年，
1: 对，周董是1979年的。
0: 嗯，哎，然后每一次张说你俩可以拿个小板凳去路过摆个摊，我俩就说了，以后我们10点半单位直播，我们俩9点半在楼下
1: 这个小摊儿
0: 直播，然后
1: 直播算卦，
0: 就是那个十九算，
1: 看你本人。
0: 但其实关键也没啥用啊，你知道人家年龄和星座能干啥？
1: 对，人家这个算卦主要是算一些事情，
0: 对
1: 未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0: 事业的发展呀，什么感情生活是否顺利啊？咱俩就判断一下年龄和星座能干啥，
1: 就是图个乐，
0: 啥也干不了，就图你们开心。
1: 嗯，初三说天上下雨地上滑，你爸姓啥你姓啥，没毛病，你说的。

0: 真对，你真是会算呀，你算的好对呀，你比我俩还厉害。好嘞，初三来了，我们来猜猜你是什么星座。先来猜你的年龄好不好？塔罗牌，我们先说这个初三啊，
1: 它是一个卡通头像，它这应该是、
0: 这个、原始头像吧？
1: 对，这应该就
0: 是
1: 反正里面可选择的。
0: 对对，初三一般叫初三的这个年龄，
1: 冬天生的，
0: 为什么？正月
1: 初三
0: 吗？
1: 对，
0: 正月初三吗？我们先来猜你的年
2: 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的，整点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零粉综合广播 FM88.90 零粉交通音广播，并且直播的周末直通车。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展销博览会哈。
1: 对，
0: 零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就要来了，时间呢是11号到10月3号。
1: 是的，没错，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郭巷这个位置，各大车企、各大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来关注一下报名热线18103577233，再来关注一下18103577233，你也可以拨打15364675108去咨询了解。
0: 同时呢，如果说你有购车的需求，可以在11号到3号到我们的现场去选购，那一定非常的优惠了啊！
1: 对，而且到时候车型很多，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看、逛一逛。刚才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有朋友说到，还有很多好看的美女。对，
0: 车模是吧？我昨天看到这条评论了。我昨天那个时间，应该周五那个时间，我进你们直播间了，刚好看到了这句评论。好巧不好？不巧是谁？
1: 是谁呢？是谁呢？谁呢？就是看我们还不够，还要去看车模。你对我的爱能不能专一一点？
0: 我们刚刚说猜猜初三哈，
1: 初三还在吗？初三还在直播间吗？
0: 圈麦说都是喜欢听的哈，今天真的在线哈，因为今天我就看了好多小广告，然后能听那个原版完整版的歌曲广告时间段。圈麦说是70中段吧，没意思。张说该吃饭了哈，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0: 圈麦说好像不能以加票私信，上次拍的照片只能在评论区发。你
1: 对，因为我没有回关，大家
0: 依然在评论区发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工作和生活得分开，就是不能全都是工作。真的，
1: 对对，
0: 我很在意这个，你知道我很在意这个，就是说一句。实在话，我不是说不喜欢，就是大家就是熟悉的人关注我，就是我们的同事们，
1: 对，
0: 是就好像没有给予自己一点成就感，就喜欢的是那种陌生人给自己点了个赞，然后留了个言，然后就是这种。
1: 我也
0: 是嘛，就是工作和生活是分开。
1: 就以前有几次，就我们可能因为工作需要，然后就是被迫啊，就是因为要发东西，然后关注了同事。我可能在之后就会在清理的时候，我就会给人家取关。对，其实也不是说故意要取关，我觉得关注那么多人，其实因为我也不去主动给人家点赞。
0: 为什么跟我是一样的？我昨天取关了王果果。
1: 就觉得 也不是很去关注大家这个生活动态，如果说别人发了也不去点赞，就感觉还挺奇奇怪怪。
0: 然后我还取关，就之前你推荐的我们要拍一些跟车有关的那些视频嘛，之前
1: 我也是
0: 关注是因为有用，
1: 对对，
0: 然后后来你们发现没用，然后就取消掉
1: 了。因为我之前有给自己说我这个关注列表不能超过30个，后来就放宽到50个，就是尽量在这个区间里头。
0: 对，圈麦说到时候一定要去看车模，我大胆的承认。
1: 你看就是你一点都不专一。
0: 好，那个刚刚要猜的这位朋友还在直播间吗？初三还在不在？
1: 对，初三我们要来猜你了，你还在吗？
0: 你要不在我们就 pass 了。
1: 对，我们就过了，就翻篇了，切歌。
0: 啊，非常有意思的周末时光跟大家简单快乐的度过，也希望能够把轻松愉快带给大家。节目刚开始朋友们就说哎呀这周末加班有点不太开心，但是看到你们就开心了。我们也是，就是我刚刚跟江漂亮说，我说呀今天就有点费脑力。
1: 哎，对，
0: 就是猜你们真的是在思索，在投入情绪。
1: 是，之前我们就是上节目就单纯的输出哈。
0: 对，然后今天就是在交流表达真情实感。你看刚才我就专门播我们的这个片头，就是也好，就是固定的这个问候也好，然后就会压低，就是想让自己休息一下，不然真的有点费事儿哈。
1: 他说其实没啥，不觉得点不点赞看心情，不是人情。对，其实没啥，所以我就大胆取关，我觉得也没啥。
0: 我一会儿看一下他有没有取关我。
1: 那应该取关了。
0: 那我就也把你取关了。
1: 对，取关吧。保持边界感，因为很久，其实为什么说取关，因为一旦是我没有刷到，我就感觉我应该是取关了。因为如果你就是关注的话应该能刷到哈。
0: 就很神奇，就是我之前我有20多年的这个闺蜜嘛，然后就是我们就一天天就是经常在一起，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要送一个朋友去其他城市生活，就还很伤感，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就在一个床上睡觉，就是那种同学闺蜜情谊，然后他们就呼呼大睡，然后呢第二天我发了一个小作文，然后呢他就给我留言，然后我就一点他，他没有关注我，然后我就说咱俩认识二十。

0: 音吗？
1: 对，认识20多年你没有关注我，他说那是因为你以前有号，你没了，然后就可能就没关注，你有新的就重新用新号，然后我默默又回，不好意思，我好像也没关注你。就是突然发现怎么20多年都没有互相关注过抖音，你知道吗？就那种。
0: 哎，你突然说到这个小作文啊，我就很想去了解一下，就是哪些人、哪些星座、哪些性格的人特别喜欢写小作文。
1: 双子座会写吗？
0: 你是喜欢写的是吧？
1: 对，我就很喜欢写小作文。
0: 对，我以前就是我感觉我上大学之前吧，可能很喜欢写小作文，但是就是我写这个小作文，如果没有得到回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受伤，
1: 是吗？
0: 对，就是我希望我给别人就比如说写这么长，你哪怕给我回一半呢，你给我回，我就感觉哎有收获有反馈。如果对方没有回的话，我可能也不太想写，可能当时有点应激，之后就再也没写过这个小作文。就即便是很有一段情感要去表达，我也不怎么写。
1: 我会一直写，
0: 会一直写是吧？
1: 你是什么情况下会写？
0: 那个是我写给我闺蜜的，那会儿我清楚的记得，就是我们是要上大学要分开，然后她可能就是那种不怎么去细腻表达的，她是比较理科的那种女生。
1: 哦，
0: 对，然后
1: 土象。
0: 对，我是喜欢写一些那种文字，说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啦，希望我们越来越好，怎么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她就回来一个嗯好的，
1: 你觉得她好冷淡呀？
0: 对，我就好冷淡。我后来问她，我说你为啥不给我回？为什么不给我回？她说啊不知道回啥，我就不会写。其实我理解他这个点。
1: 嗯，
0: 他确实，
1: 你知道有时候有些情绪的表达就是怎么说，你看因为我这一次就是经历一个大的情绪波折，就是因为相处很久的朋友，
0: 对，
1: 因为他要去一个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就可能不是见不到，可能就是放假会见到，但是那种情感就是跟你朝夕相处或者你随时叫他随时可以出来，
0: 不一样
1: 就是离开了你的生活圈子，你知道吧？然后就情绪表达很，然后前一天大家在一起说那个情绪输出很到位，就是会流泪啊哭啊眼睛肿啊什么的情绪，然后到第二天他就会觉得很不舍，然后就单独又约，你知道吗？我俩就又聊到很久，晚上一两点。我俩任何情感表达都没有聊，就是在一起刷手机看电视分享一些自己的感
0: 觉。
1: 对，就是一起待了那么几个小时，没有流一滴眼泪，最后分别的时候就拥抱了一下。然后我当下过后我再回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情绪的点有些时候就是不能够去彻底爆发出来，就跟你的朋友回复，其实他的内心我觉得是有一点伤感的，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或者是他当下觉得好像哎，我就是要告诉你好，就是一个好，就是我们未来都会有更好发展，好，我们可以做一辈好朋友，好，就是
0: 对，
1: 就很简单是吧？有时候就可能不会有呢，但是你知道青春期年少的时候，你总会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应的。
0: 就是后来我觉得因为就是很多次吧，我可能以前很喜欢写，就是很多次
1: 你没有找到我，
0: 对，就是没有
1: 回，我会给你每一个都回复，
0: 那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应激了。就之后再之后包括后来有新的朋友啊，包括谈恋爱什么的，就是我也没有再写过这种小作文。有时候不是不想写，就可能
1: 你是不是因为就那一次当下，然后收到的这个，然后会影响到你。
0: 对，就可能很多次，我当时给他写过很多次，我以前很喜欢写，很多次之后就没有回应，我就可能就有点就是以偏概全了，有点以偏概全。我在想，可能大部分人是不需要这样的一些情绪表达的，然后我就不怎么去表达，就是可能。就是从那次那几次之后就不怎么写了。以前大家在什么比如说吵架之后的夜晚喜欢发一段这种小长作文，
1: 以前是那个 QQ 上个性签名会时不时改，
0: 对对，是
1: 后来有那个空间你会写小作文，然后还有说是不是，然后再到现在这个朋友圈，
0: 对，
1: 然后或者是抖音是吧，现在抖音不是也有那个图文功能，我就一直想逼自己就是哎每天会写一些，
0: 我觉得那种能写的人真的很厉害，
1: 对，就然后但是就一直没有开始，就是等这个孩子的生活都回归到正常。
0: 我记住一点，不能在旁边督促你，这样的话你容易放弃。
1: 对，我就是我需要一个那个很安静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这件。你知道我那天小作文是怎么写的吗？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张床睡觉，就是晚上闺蜜们嘛，他们都呼
0: 已经睡着了。
1: 半夜3点的时候我在写小作文，我在他们旁边用手机，然后呢是语音输入的，然后呢写完之后又一个字一个字检查，然后就是有没有错的字，因为语音输入不会有错误吗？然后呢要贴一些照片，然后当下我换了新手机，没有以前照片，我就翻以前的朋友圈发过的一些共同的回忆，我就那样完成的。你知道我第二天
0: 其实很用心了，在
1: 我第二天头特别疼，就完全睡眠不足，然后他们都不知道。

0: 他可以告诉你，你就懂了。
1: 对对对。
0: 就是、然后到现在，我们就会接纳和理解别人的各种对待事情的不一样
1: 的
0: 态度和情绪，
1: 对处理方式、嗯。因为他对你好也是真的对你好，只不过他在情感这方面真的是不怎么会
0: 表达。就有的人他就会是这样，你知道，我经常会跟我老公说，他因为他是摩羯座土象，就跟那个去曼阳，他不会就有浪漫或者什么、嗯，然后我就会说，哎，你看人家怎么怎么，嗯、你就一直在输出，你就没有送过我花啊，怎么怎么，
1: 嗯嗯，
0: 他一直不会觉得我就应该送给你，
1: 对。
0: 但其实我当下表达就是哎是吧，然后但是、嗯、哎就没有，就在他看来这个事情就可以不有，不并不代表什么，
1: 不是必须的，
0: 对。然后呢，可是在你看来你就会哎是不是不是、嗯、哎你就觉得哎可以这样，我这是我喜欢的。
1: 哎你看君峰说我也是这样啊、嗯、你是那种就是喜欢去写小作文抒发情感的那种吗？
0: 他刚才什么星座来着忘记了，水双鱼。
1: 双鱼那是比较敏感比较细腻，应该也是、
0: 哎、双鱼会写的。
1: 对会写
0: 是
1: 吧，是
0: 我大学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是会写的、嗯、他也很喜欢，他也是那种就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嗯、其实我不是被他给就是搞得不写了，而是我本来也不怎么爱写。
0: 嗯
1: 对。去麦说静静你创作我给你评论，那你快去评论
0: OK， 你要先 你得先给我点关注，
1: 但是你得写评论写得走心一点。你不要从豆包一段去粘贴，你写得走心一点好不好。
0: 嗯我觉得就是记录吧，你看他说的、嗯、就是他说我其实我还好也偶尔发作品、
1: 哦、
0: 嗯还好
1: 不
0: 写
1: 小
0: 作
1: 文。你不写小作文那你的情感怎么去表达呢？
0: 嗯
1: 拍照片唱歌，我记得君峰有段时间就是比较喜欢唱歌的哈。好嘞，来分享一首很夏天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听，我刚才看到这个名字之后，
0: 我说为什么
1: 它
0: 被点了好多遍？
1: 对，我看很清爽的一首歌曲，
0: 一直没时间插播它。
1: 一首薄荷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好的，那熟悉的旋律伴随各位在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我们从这个什么星座拓展到年龄，再拓展到这个性格，是吧？哎、然后
1: 说我这朋友圈也很少发，你看，我觉得就是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可能就会隐藏。

0: 藏一部分我们的生活。
1: 嗯，但其实不太好，你知道，就是应该是热爱生活的人去分享生活，其实是给予了你更多生活方面的热情，因为你很少发，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经常就是固定的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发不发吧，又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或者了解，其实是对于自己情绪一种隐藏。
0: 我现在主打一个，我觉得我现在主打一个就是随心所欲，放飞自我。放飞自我这个词儿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你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你想发哪就发哪，不想发就不发，就随便。
1: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0: 其实零人在意，说实话，真的零人在意。
1: 只有你自己在意。那天我跟齐胖胖说，他说他发了一个什么有个错字，我说、然后他说他怎么又修改了一遍、又发，我说只有你能看出来那个错字。
0: 零人在意，
1: 绝对没有人会盯着你发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纠正到底有没有错，只有你在意，而且只有你反复的在你发了视频或者发了朋友圈以后，你会反复的去回过头去看谁给你点赞了、谁给你评论了。
0: 是的。
1: 然后时不时去回味一番，只有你自己，所以分享生活其实是分享给自己的。有没有觉得哈？
0: 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就是根本不是期待他们的点赞和回复，就是你想记录当下。去麦说昨天拍了这个溜冰视频，600+的播放量，然后我去看了一眼，你竟然真的会滑，哎，
1: 倒滑，
0: 对，有点技术哈，有点技术，
1: 可以带得动哈，
0: 带得动，带得动，就是你带我们俩应该没问题，我们俩只会正着滑，还是当年哈，今年已经不知道了。
1: 今年要是滑，就得扶着那旁边那个
0: 栏杆。好尴尬呀、一把年纪了，好心酸呀。
1: 没人，
0: 无人是吧？
1: 零人，咱俩。
0: 好嘞，然后他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有理工男的一面，又一点点文艺。
1: 哎，这个的确是哈，就是人的生活当中需要一些些，就是军风，你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些，不要在乎别人。就是我可能也很少发，但是我就是慢慢就会想，你可以发在你想发的平台上，
0: 对，想发哪发哪。
1: 我的抖音号其实注销，然后又重新申请，注销申请有好多回，有一些你看我之前跟你江票说，我说我分享的一些他都没有看到过，就当那个时候当下就是不太想让认识的人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就是那种感觉。现在你就会觉得大大方方，大大胆胆，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喜欢那种风感特别重的人，就特别喜欢发神经的人。
1: 你就有一点。
0: 我就有一点吗？
1: 我刚才看就是你的那些就是分享穿搭的，就是我刚才就想问你，为什么第一眼出来的那个发型都让我有点
0: 雷霆。对、我很喜欢那种风感特别重的人、我觉得真的很鲜活，就活人感很重、
1: 对，
0: 那说明我内心还鲜活。我一直觉得他们说你还鲜活吗，我一直对自己的回答是我还鲜活。
1: 就是啊、你在我的印象当中你就是很鲜活的。
0: 对，
1: 我一直对于他的评价就是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很明确自己的生活的圈子底线以及认知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人，就是想要的、想做的就很明确。
0: 就是一般认知准确的人不是都不疯吗？
1: 不，那疯人家是有，你不可能时时都在疯啊，你的疯也是在特定的时间限定里、
0: 那就说明还不够疯。那我就希望2026、2027年我能更加疯一点，我希望我能够就做一个别人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的人。
1: 你知道我跟你现在点有一点一样、其实我就是那个内心有点那个 OS， 就是有点
0: 想去打开自己，
1: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我会额外的说，哎，你看人家这个小狗狗，哎，你看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反而说，妈妈你小点声。然后我时不时跟他在一起，我会就稍微释放自己，唱一些不着调的歌、我就去跑调嘛，然后他就，妈妈你别唱了，你不要唱了，他就会觉得，哎，别人会看我们，会关注了、但我反而就会想释放一点自己。
0: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就去打开自己吧。好嘞，也是感谢各位今天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唱聊了4个小时，感谢各位陪伴。明天上午的10:30到12:30，欢迎各位继续来打卡报道，
1: 明天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啊，对于那些不认路的朋友或者特别认路的朋友，都有很强的参与性。
7: 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地图导航软件一夜消失，你应该如何前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呢？
6: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方向感很好，也认路，也会看路牌。
7: 对我来说太是问题了，对不起，我完全无法到达那个陌生的目的地，我可能会问人吧。
6: 尽管啊，很多人理性的说，哎，我们还可以查阅地图啊，对吧，你看那个纸质地图，或者说你问问人，现在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问问别人，或者打那114电话。
7: 但是我觉得这几种方法好像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就过去很多年前才会使用的方法。我还记得大概是在我5、6岁的时候去到北京，我会首先买北京的地图，包括它的地铁站的地图，能够帮助自己快速的去检索我从哪里到哪里应该是如何去走，如何去乘坐地铁，这是我的个人经历。
6: 你好早熟啊，那么小就会看地图了。
7: 对呀、
6: 但是到现在也没见什么长进。
7: 不，后来有了导航之后，我就是完完全全的依赖导航的朋友，
6: 那个技能也就消失了。
7: 是的，再有小的时候和爸妈一起去到景点，但凡有哪条路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哎，临近那个位置，妈妈就会把我派下车，让我去问一问啊，路边的叔叔大爷阿姨，问问说，哎，到底去哪儿应该怎么走啊？问完路人再回来指挥交通。
6: 啊，证明你学舌的功能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现今社会，如果说真的把手机当中那个地图软件从年轻人手机里头抽走，你猜多少人会发蒙抓瞎？
7: 我估计
6: 你肯定是其中一个。
7: 是的，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依靠别人。但我估计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一段时间内都得发蒙，都得不知道该咋办。
6: 不是有个问题吗？就是发帖，有个网友就问了，你对手机什么功能依赖最严重？评论区高票胜出的就除了那个移动支付啊，另外一个就是导航了。关于这个导航依赖最严重的点赞数，甚至超过了各种热门娱乐社交软件了。
7: 对，大 批的年轻人向他举手投降，认为自己有导航依赖症。
6: 你都是怎么依赖的？
7: 我只要出家门，我只要开车，一上车的那一刻必然要打开导航。
6: 嗯，
7: 这首先打开导航我才能够发动着车。
6: 嗯。

0: 这是必然的一个流程。那如果我需要步行去到某一个地方，尽管我知道它就离我可能是方圆200米之内，
1: 嗯，
0: 但是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办法，我必须要依靠导航，
1: 嗯，
0: 然后选择导航当中的步行导航来帮我导航到具体的位置。
1: 但是有一点啊，有的导航太智能了，它老是给你变换方案，或者说过于依赖导航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明明很便捷的一个路，你会绕远儿。
0: 那对于只能依赖导航的人，要我说啊，如果你选择相信他，你就一直的相信他。他如果给你指挥错了，那你就再让他指挥到正确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与其相信自己，不如相信他。
1: 一条道走到黑，是这意思吧？
0: 是。
1: 有一个网友就说了，说有一天啊，我骑着共享单车想去一个地儿，因为看导航看惯了嘛，这一次我依然选择导航，结果我差点被导航带到了高速公路上。各位，那是晚上啊，我在那个高架桥入口看着这个车流飞驰而过，你们知道我当时有多无助吗？
0: 啊，你怎么上到高速路口了呢？
1: 那太相信导航了，或者说那个模式没选对，当时就硬生生的扛着共享单车下了40阶的台阶，从人行道折返才算回到正常的路上。
0: 啊，我知道了，其实你是应该是搜索单车出行的导航，但我估计啊，你是汽车导航，所以优先选择了高速。
1: 哎，其实这两年呢，你在网上随便搜一搜，或者说在有些评论区看一看啊，像刚刚提到那个网友被导航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这个小倒霉蛋们真是不少。
0: 网友们特别可爱啊，他们说这当代的地图导航 APP 们就像是一群渣男。
1: 怎么讲？
0: 你对他信赖，他对你使坏，你说他这次做错，哎，他可能下次还敢。
1: 嗯，就像那种啊，你对他说导航宾馆，他说啊殡仪馆，那就是可能你的发音不正确了。
0: 哎呦，每一个患上导航依赖症的现代人都有可能是隐藏的导航受害者。
1: 是，咱不论是步行啊还是骑行，不论是骑摩托车还是开小汽车，就不管你选什么方式出行，都会有一种被坑的姿势。
0: 对，公公正正，谁也没有办法逃过寸步难行原路返回的处境。平等的困于算法的疏漏，其实大多数时候导航犯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生气，但是又无可奈何。
1: 你看这两年啊，经常在短视频片上看到很多人呢开着车出去了，就一味的相信导航嘛。
0: 嗯，
1: 结果开着开着，一开始还是通天大道呢，最后越走这个路吧越诡异，越来越窄。哎，怎么这么窄呀？两边还是杂草，甚至还有那种乔木灌木，就啪啦啪啦打你那车门。好容易走了几公里，发现断头路，没办法，你就倒回去，或者说再找一个小路绕出去。
0: 哎呀，其实大多数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你可能就会觉得，嗨，这人工智能也不过如此嘛，你就可能会嘲笑他们。你说作为人造产品，终究啊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咱们现实生活的复杂和曲折。
1: 好比说吧，咱们稍微你动一点点脑子，展现一点点咱们的文学造诣，就足以把他们给困住。
0: 嗯，把一辆即将没油的车带去母婴店的导航系统，一定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加油站都能加油，就你这个宝贝加油站不能加呢？
1: 这个宝贝加油站是给小婴儿们准备的。
0: 我觉得他们可能这导航系统大概率也不太理解人类的行为艺术。
1: 有一个网友呢急需家电维修，这个导航系统啊就给他显示了距离他家最近的一家老张家电维修，而且呢人还提示，特贴心啊，说营业中，有一个时间提示。
0: 嗯，
1: 网友就去了吧，跨越了2公里就赶到现场了，结果发现，嘿，这个老张家电维修啊，只是一堵画了画的墙。
0: 嗯，要想让墙上的电活过来帮忙维修电器，那除非你自己是神笔马良
1: 啊。关键是他的隔壁竟然还有一家录像厅店啊，方便顾客等待家电维修的时候进去打发点时间。
0: 哎，你别说，这推荐的这导航系统还真的怪贴心的嘞。
1: 这两年很多城市不都在讲究这个绘画墙嘛？
0: 嗯，
1: 这就是地图采集的时候啊，没把真实的家电维修店和绘画墙区分出来的结果呀。
0: 哎，比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铁人三项运动员或许可以做到骑完自行车之后马上开始游泳，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啊，更不代表这个导航可以指挥着一个骑车的人扛上自己车的同时来游泳飞渡大湖。
1: 可能在导航的视角之下，他自己的确给出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一个最优导航方案吧。
0: 还有一种情况，说什么只需要跳下立交桥横穿马路就能够实现啊，不明白为什么笨笨的人类总是会选择绕道呢？
1: 我还想活着。说的这个导航立体交通啊，

0: 我相信重庆的很多网友，尤其是刚去重庆的，如果想用导航系统一定犯过懵。
1: 你看这位网友摸摸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暑假的时候去重庆，想去某楼的公司打卡啊，让某某导航软件给我导航，他呢先让我上高架桥，然后到上面之后又让我跳下去，你就说离不离谱吧，但跳下去确实能够到人家公司门口。
0: 哎，不知道有多少这个遵纪守法深夜下班在空无一车的路口也会乖乖等红灯的好公民，被导航诱惑着险些破坏公序良俗了。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导航就是这么诡异，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了。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呀，出门如果没有导航软件的一个加持，真的是不方便。
2: 对，不过有的时候有这个导航软件的加持吧，它也会让你做出一些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1: 比如说吧，鲁迅先生那句话叫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了。
2: 哎，是，地图导航虽然不懂社会的复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比人更加懂得什么叫做路。
1: 因为这个导航的算法呀，人家不在乎说某片土地我管你有没有名字呢，是不是被赋予过某个冠冕堂皇的称号，那都是虚的。他在乎的就是你别问这算不算路啊，你就说这能不能走吧。
2: 对，那你像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导航依赖症的痛点是什么呀？往往就在此刻一触即发。明知道自己手里的导航正在干一件离谱的事儿，指挥自己走一条荒谬的路，但是因为目前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你不知道路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服从他。
1: 有的时候呢，你感觉他还算仁慈，就给的路呢虽然说奇奇怪怪啊，奇形怪状，勉强吧，壮壮胆还能走，尤其是晚上给你倒的呀。那这真是两边这个树木森森呐，小草依依呀。
2: 但有的时候吧，就不得不怀疑，哎，这系统是不是在故意整我？
1: 这个可真不怪我们自己就给他这个评价，因为很多时候吧，他把你倒到一堵墙前头，线路显示你得翻墙而过，而旁边正好有一架梯子的时候，你想一想，这是不是以前有人干过，所以它显示那儿就能走了。
2: 我估计啊，这个时候大家心里会产生一种怀疑，咋，这难道是要让我翻过去？
1: 还有很多人啊，在服从导航的离谱道路之前呢，也会做一些反抗。怎么反抗呢？把这个导航 APP 呢切换到另一个试试，你看看，比如说你用的某德，你试试某讯，看看别的导航是不是能够给我们清醒一点的，能够让我人走的路。结果发现，哎，好像所有软件都给同一条离谱的线路。
2: 你看啊，网上有一种针对地图导航算法的猜测，可以说是广为流传。大家猜测这导航算法，它会根据用户反馈的数据不断迭代。那当他发现说这条路有人走了过去，就会给其他人尝试导航，那走的人多了之后，就会尝试给骑车的人导航，自行车过了之后呢，又会尝试给摩托车、汽车去导航。
1: 哎，这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跟着导航走，哎，突然遇到一个栅栏了，正想吐槽那怎么过呀，发现前头不远，哎，有一个洞，少了几根杆儿，钻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2: 对，反正我看网上啊，关于这个讨论评论区全部都是调侃，这钻洞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啊。网友们认为说，这不像是官方采集路况的时候发现有洞标记成可走的路，这都是大家走的多了，钻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了。
1: 还有那种骑电动车的特别困惑，哎，我明明选择了电动车的骑行，但是为什么导航总让我骑车穿那个天桥的路到对面呢？
2: 是，这很多天桥它的坡度不小，那些坡度呢看起来只适合推着自行车上，它每次就只能绕到更远的路口，从斑马线去通过。
1: 哎，
2: 不过这个困惑啊，终于是在前段时间有了解答。因为他看到技高人胆大的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嗖嗖的上了天桥。
1: 导航心里头可能说，哎，你们小儿科啊，不如我更懂什么叫真实的路况，人家能走你就不能走。
2: 按照这个猜测，那我们遇上的每一条荒谬之路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某一位勇士的战果。
1: 那必须啊，这个导航的离奇举措吧，可以被称之为为人类勇气唱赞歌。
2: 当你深夜骑行渡河无方的时候，谁能想到前人冒险走过的采暖管线会化作路，成为你最后的希望。
1: 这个不是说胡说八道呢啊，有一个你别闹的网友他说，我觉得呀，某德挺狠的。就有一回呢，骑自行车走的是那种乡野小路，有一条河呢需要我过去，它显示700米后目测有一条小路，但是我一看，哎，好像是一个小独木桥，一想也行，结果骑过去一看呢， 是一个直径一米多的才能管线从河上跨过去了。于是呢，我就扛着自行车走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德是个狠角色呀。
2: 哎，我这里要提示一下大家啊，非常非常危险的不合适的行为，千万请勿模仿。
1: 对，咱们不去走啊，尤其是女孩们。
2: 那当你跟着导航深入到草丛，觉得哎呀，一定是不是有什么搞错了时候，眼前你可能会出现几根，破破烂烂的木棍儿
1: 啊，
2: 赫然就铺在地上
1: 啊。
2: 用着人工建造的痕迹彰显着，哎，我这条土路虽小，但是它仍然是路。
1: 你就说能不能走吧，
2: 这尊严还是要要的。
1: 哎，或者说当你开车啊，跟着导航走走走，走到一个有台阶的桥前头的时候，这就有点抱歉了。这个场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过了，有台阶，这个车难道我把它搬上去吗？
2: 如果这也是前人探过的路，那么上一辆车它是怎么过去的？难道是努努力冲过去的吗？
1: 也许之前没有台阶啊，是个斜坡，后来人们改成台阶了。
2: 反正搁到现实生活里啊，遇上发疯导航之后，除了不得不去另找他路这事儿让人觉得挺烦躁的，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也可能会让你抓狂。那就是你知道这一定不是最后一次
1: 啊。对。

0: 尤其那种哎呀已经很烦躁了，就指着手机破口大骂，嗓子都哑了。但下一回呢，他还可能回复令人崩溃的那两句话。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1: 您已偏离路线，
0: 嗯，
1: 前方100米掉头，前方100米掉头。
0: 其实可以理解啊，这个导航啊看起来很离谱，但背后技术问题呢往往还是难以解决的老三样。
1: 嗯，
0: 第一信号弱，第二路况更新不及时，第三就是偏僻的道路数据太少。
1: 这几个问题其实他们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注定啊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所存在，那大家也注定了要和这些导航慢慢的磨合。
0: 但好在呢现在这个磨合呢出了一些成果了，把人类驯服的还差不多。
1: 哎，导航驯服人类成果的表现之一就是地铁站、火车站、各个景点等等各大常见的出行场景之内多了一个又一个转圈的人。
0: 哎，那个说脱口秀的豆豆他就有一回就吐槽说他自己女朋友啊出门打开导航以后呢总得跟着光标箭头转一圈才能找到方向。
1: 哎，这个说法很可笑吗？
0: 不可笑吗？
1: 我也是这样的呀。
0: 你要跟着光标箭头转一圈吗？
1: 对啊，如果我是步行导航的话，我一定要确保导航和我是一个方向，我才可以走下一步，不然我走到前面它会让我掉头的。
0: 你5、6岁的时候那个看纸质地图的习惯真是完全给丢了呀。
1: 5、6岁的时候看的纸质地图人家非常清晰的标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几号线几号线几号线分别到哪一站以及方向，我觉得很清晰啊。但是我看导航吧，它导航只关注你此时此刻要往哪儿走，
0: 嗯，
1: 为了不让我自己走冤枉路，对，所以我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前方到底是哪个方向。
0: 哎呀，这个导航造就了更多的路痴和方向感失调的人。
1: 你们千万别笑话我啊，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导航软件那些问题，我实在是没想到啊，坐我旁边这个妙龄女子，竟然也是那种看到导航要出行，步行也要看导航，而且要跟着光标转圈的人。
10: 对对对，今天我属于一个大型的自爆现场，我就是这样的人，怎么了？我就是严重的导航依赖患者。
9: 所以说我建议啊，今后小学生啊还得培养一个看地图的能力，省得哪天这个手机呢没电了，或者说断网了，出不了门了，那就坏了。
10: 哎呀，现在真的就是手机和互联网把人都惯坏了，惯的这个技能退化了。你看啊，我们刚不是说到这个可能会原地转圈吗？
9: 嗯，
10: 你知道为什么吗？
9: 嗯，
10: 因为你首先打开导航软件之后，软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你找到起点，对吧？
9: 对，
10: 这个过程是叫做初始定位，接下来才是确定到终点的方向。
9: 嗯，
10: 那你确定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定位信号的强弱呀，网络的快慢呀，包括你周边信号的情况，如果你刚好是在桥洞底下等等，这些原因它都很可能会影响你光标找准方向的速度。
9: 所以
10: 很有可能是你走了2分钟之后，你的光标才明确的知道你这方向在哪儿。
9: 就是你的意思是该转还得转，
10: 必须得转，
9: 如果不转的话，只是说明你信号好网速快。
10: 对，
9: 哦，这么说的话我理解了，好有道理啊，我感觉啊。
10: 你看我是不是把你说服了？
9: 这是步行被导航驯服的结果。开车呢，我发现啊，现在导航 APP 呢也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的犟种司机了
10: 啊。我知道，主打一个反正不跟着导航走，咱也不知道能跟着谁走，已经放弃质疑导航了。
9: 对，
10: 从这个导航依赖症升级为了导航盲从症，
9: 就是甭管前头是树是草还是断头路，先走走看，不行再做打算。
10: 哎，我们看到网上一位网友，他叫金岩，他说了，导航指了一条不认得的路，路上连半个行人都没有，途经怪石山间小路、排水沟、

0: 灌木林，谁看了可能都得骂一句不靠谱。只有导航页面上它的箭头显示的非常的坚定，精准的指出草丛中每一个岔路口的方向。
1: 嗯，
0: 你别说，最后还真让它成功的到达目的地了。
1: 嗯，这是步行，你要开车的话。
0: 这是开车。
1: 这是开车呀。
0: 开车。
1: 开车你胆子够大的，回头补漆去吧。
0: 还有不少年轻人啊，在和这个导航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发掘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乐趣
1: 啊。
0: 就比如说你跟着导航把共享单车骑上了矮墙的墙头，
1: 啊，
0: 战战兢兢骑到最后啊，不得不扛着车跳下墙头的时候，
1: 咱就说这就不单单是信赖问题了吧，这是不是有点死心眼儿啊？
0: 关键是你扛着车终于抵达终点，到墙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呢，你却发现，哎，那儿啊早就已经有另外一辆孤独的共享单车在默默等候。就这个时候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因为它意味着你发现了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因为同一个导航而结缘且与你灵魂完全契合的倒霉蛋。
1: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导航，同一个不认路的人。
0: 哎，当然并非是所有人都已经向导航完全屈服了。
1: 那肯定啊，就哪怕出租司机呢为了省事都用了导航呢，但世界上啊还会有一群咬死不用导航坚信自己大脑更厉害的人，就是各种爸爸们
0: 啊。不管爸爸们是开车还是坐在副驾驶，总会以非常不屑的语气嘲笑导航，你说说这导的是什么路啊，然后就开始凭借各种自己的经验指挥着车开进各种据说更近的小路小巷。
1: 关键什么呢，总会遇到像意外堵车呀或者说走错路啊，没关系，人就稍微尬笑一下，就说哎呀今儿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以前没碰到过呀。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咱爸爸们以前没碰到过的事儿那可多着呢。
1: 时代不同了，这个交通是日新月异呀，所以说呢在灵活性的基础之上，大原则到陌生的地方导航该相信还是要相信的。
0: 啊，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导航真的是把你的路程掐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通常你去一个陌生地方，你第一次去啊从来没去过。
1: 嗯，
0: 导航告诉你说1小时23分钟到达，你最多前后错2分钟，
1: 嗯，
0: 对吧，就到达如此精准的一个地步了。
1: 就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0: 其实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导航系统呢它其实是一个大数据收集狂魔。
1: 那倒是，要不然不会出现刚才说的骑一个共享单车骑到矮墙头上开个车开到荒郊野外的情况。
0: 对，所以咱们每次用导航，其实它不光是在给咱们指路，它还在偷偷摸摸的记录着咱们的行车数据。
1: 嗯，
0: 这样一来每个用导航的朋友都会成为它数据的提供者。
1: 哎，数据多了导航就能算出来哪儿堵车哪儿顺畅，甚至连这个红绿灯的时间都能给掐准了。
0: 再说说这导航和交管部门的关系啊，非常铁，很多交通信息呢都是直接从交管部门那儿拿到的。
1: 嗯，
0: 你看有了这些信息，导航就能够算出来平均车速，再根据距离一除，不就知道大概要用多长时间了吗？
1: 但是每个人开车风格不一样，导航也得跟着学。有的人开车呢特着急，嗖嗖的，那有的人就是不着急啊。
0: 嗯，
1: 限速80的路上他开的40，让别人特别的无可奈何。
0: 哎，别着急，导航呢他就会根据你平时的驾驶习惯来给你定制预估时间，所以如果你平时开的就挺快，你想要再提前那就非常难了。
1: 对对对，而且导航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能够实时更新预估时间。比如说你在前方的路上呢出现一个车祸了，它会重新估算时间，如果堵得太厉害的话它会给你重新指路让你换路。
0: 哎，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说那如果路程短点呢？
1: 路程短点的话，要是20-30公里的话，那预估的时间就跟神算似的。
0: 对，但如果路程要是长，比如说超过100公里，那可能初始预估就没有那么准了。不过别担心，它会在这一路上不停不停不停的调整，保证你走到哪儿都心里有底。
1: 现在导航呢是越来越厉害了。你像那个某德吧，他用的 AI 技术已经上去了，不光能看到当前路况，还能预测未来的交通变化，就有点像算命先生，就提前知道哪儿可能会堵车，哪儿可能会出事故，这样一来的话，他长途预估的时间就更准了。
0: 是的，给大家几个小小的使用贴士啊，首先各位出发之前你先看一下预估时间，给自己留点余地，别总想着抢时间。
1: 对，
0: 假如说你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建议你首先前一天晚上你就看一下时间。
1: 嗯，
0: 如果时间预估是20分钟，那你要留出来早高峰的余量。
1: 对，
0: 因为早晨这个车流量和大半夜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是，你不能说我出发时间是早上早高峰，你大半夜的去看导航，这个时间肯定是有差异的啊。
0: 有一个基础 处了解，然后要合理的去进行规划。
1: 再一个就是你遇到导航提示你换路的时候你别犟，你听他的啊，没准真能省不少时间呢。
0: 对，如果说你要真是赶时间，你可以选择避开高峰期出发，这样预估时间会变得更加准确。
1: 再有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不要总是盯着预估时间看，好好开车，这才是正经事儿。
0: 哎，如果真想比预估时间提前到，那就建议各位只有一个方法，提前出发，而不是选择在路上狂飙。
1: 一路有的聊，我们开车路上也不要光顾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好看路，好好看路标，导航提示的话呢也要好好听，大原则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导航各种小问题，以及他们有的时候不太清楚有点糊涂的瞬间，但是导航都非常的好用，我相信

0: 功能打开真的是特别值得的。
1: 还有一点，就你跑山路现在也会有对向来车的提醒了，
0: 是
1: 就不是那种飙车的影片当中拿个步话机在那边说对面有来车，对向有来车啊，不用了。
0: 是现在是你遇到那个盲弯的时候呢，他会提醒你说对向有车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这个功能特别不错，一定要打开。
1: 对，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功能叫做车道级导航。
0: 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内容啊，某德和某度都有的。首先，节假日跑高速，你打开这个功能，那没走过的路线也不用担心了。
0: 对，因为他把这个出口啊、入口在哪儿啊，应该走哪个道，哪儿需要提前变道，哪里虚线能变道，哪儿是实线不能变道，全都给你讲得特别清楚。
1: 是的，配合语音提示，基本上不会走错路或者压实线。这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估计大家每个人都不想被罚一笔款吧？
0: 啊，还有一个功能啊，有人偶然发现了，就是听歌了。
1: 嗯，
0: 就现在很多导航里头啊，它设置了内置的音乐播放软件，跟电台差不多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热门歌手的歌，什么周杰伦呐、林俊杰呀、邓紫棋，你都能找着。
1: 嗯，原来专门的音乐软件这里面的有些歌啊是要花钱买会员才能听到的。
0: 嗯，
1: 那现在呢，开个导航也能够听到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歌，如果有想去发掘一下这个新功能，可以不妨去试一试啊。
0: 嗯，
1: 另外我们下面一个功能接着讲，叫做语音助手，我自己深得它的好处。
0: 嗯，语音助手一般我是不用的啊，有人习惯用了。但是有一次我尝试了一下，说实话特别好用。你就像找加油站吧，啊，或者开到一半需要换个目的地，嘴巴讲一下就行了，少了很多操作。
1: 我就是这样，我说小度小度，帮我导航最近的加油站，它就会导航出来，它让我选第几个，我就选第几个。
0: 嗯，
1: 每次都觉得会更加的快捷，也会放开双手嘛。
0: 嗯，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一般就是找一找附近的加油站呀，最近的能停车的卫生间呢，你直接说就行了。
1: 嗯，
0: 它就会给你列出最近的加油站。如果说你着急的话，就去最近的那家。然后导航呢就会把这个加油站设成途经点，并不影响原来的导航。
1: 哎，说到途经点，这个我也经常用，我觉得这个功能也蛮好用。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吃完饭送同事或者朋友回家，它就很方便。
0: 嗯，
1: 设置好途经点之后，也不影响你整体的道路情况，
0: 是
1: 也不会影响你整体的时间，而且它会提前预估一个大致区间，能够让你方便后面有更好的安排。
0: 哎，那么这个途经点怎么用呢？开导航前那个搜索最上头搜索，它不有一个出发目的地，有一个最终目的地吗？右边有一个加号，你按下这个加号的话，就可以添加途经点了。
1: 对，我曾经有试过，最多呢是可以添加15个途经点。就算你这朋友真的比较多，应该也够用了啊！注意开车不要超载就行。
0: 嗯，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就是避开限行了。很多城市不是有这个限号吗？你把号码输入进去的话呢，导航会根据实际的时间是不是工作日，帮你自动避开那些限行路段了。
1: 嗯，是的，你像我们公司之前有个小伙伴，就搬家的时候啊，租了一辆4米2的货车。货车在城区它不一般都有限行吗？
0: 嗯，
1: 和小车还不太一样。那开启货车导航，再加上限行提示，再出发，这样就放心多了。
0: 哎，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啊。
1: 是的，就算是开高速，上面的限速也是按照货车限速来进行播报的。
0: 多么的人性化吧。
1: 嗯，
0: 最后一个功能大家记着，就是自动记录车位了。有的商场它那个地下停车位啊，设计的说实话有点变态。
1: 哦，这个真的很贴心。
0: 它是斜的，而且层哪一层经常就搞乱了，你找半天。
1: 对，所以导航这个功能其实就是为了便利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这个导航上面它是可以记录车位的。
0: 嗯，
1: 标记好楼层、车位号，而且还可以同步上传照片。
0: 嗯，看看导航还有这么多的隐藏功能，是不是开发的还不够啊？
1: 嗯，我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导航的一些功能都还没有体验过。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生活当中用下来觉得还挺好用的。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再见，
1: 拜拜。

0: 到底怎样。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荀子其人。荀子更强调学习厚望，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国家和家庭是一样的，只有树立一个权威才能彻底安定。他主张天下唯一，在追求政治上的统一的同时，思想上也必须统一，应该是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这些思想都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除此之外，荀子还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主张性恶论。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先天的，因此只要启发人的良知，就可以使人为善，成为圣人。但是荀子却认为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环境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蓬生麻中，不服而止，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这种环境决定人的道德品质高下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荀子还强调了后天的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他认为只有礼法并举，才能够做到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三，庄周与庄子。庄周是宋国蒙人，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和老子一起被称为老庄。庄子一生鄙夷权贵，崇尚自由自在的乡间生活，于是他发展了老子的部分消极思想，认为道才是天地的本源，认为世间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的都是相对的。他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他的无论是非，忘记物我，不分梦醒，顺生乐死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对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有所影响。庄子的著作收在《庄子》一书之中，它既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庄子》列为第一才子书，可见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第十一节，韩非和法家。法家产生自春秋前期，其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商鞅、申不害、慎道等人，他们主张法治，严明律令，使民畏威如己。理亏商鞅、申不害、慎道相继提出和发展了法、术、士的思想，也就是政令、策略和权势。到了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形成完备的法家理论体系。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积极倡导君主集权，提出重赏罚、重农战、反对儒墨、法先忘的观点，主张变法改革，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一，韩非其人。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和李斯一起拜在荀况的门下。由于他有口吃的缺陷，所以韩非并没有战国时期大政治家、大纵横家的卓越口才，但是他的思辨能力和文笔很好，文章写得入情入理，逻辑性很强。青年时代的韩非见到韩国日渐衰落，几乎沦落为战国七雄之中最弱小的国家，于是就上书韩王，主张进行变法，强盛韩国。但是却遭到了韩王的无视。一个偶然的机会，秦王嬴政看到了韩非所写的《孤愤》《五度》等文章，他大加赞赏，对韩非有了一种恨不相逢的感觉。不久之后，秦国出兵攻打韩国，而韩非则作为求和的使者被派到了秦国。秦王政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非，非常的高兴， 向他询问治国称霸的意见。而韩非的同窗李斯这个时候已经在秦国位居显官，他非常担心韩非一旦受到秦王政的重用，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就和大臣姚贾等人一起向秦王政进谗言，说韩非心怀故国，导致韩非被关入了监狱。后来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他，迫使他自杀在狱中。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现存55篇，10万余字。《韩非子》一书风格犀利，文字简练，保存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比如说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寓言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凭借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通俗易懂，从而宣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堪称先秦诸子散文之中独树一帜的风格。二，法家的法术士。在韩非之前，法家内部分为任法、用术、重视三个思想派别，而其中任法派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商鞅；而用术派则注重对官吏的选拔和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和驾驭的方式手段，代表人物是韩国的申不害；而重视派则强调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代表人物是赵国的慎道。而韩非观王者变化得失，认为必须综合法术士三派的精华，才能完成帝王霸业。他提出要剪除私人势力，加强君主专制，建立中央集权，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的理论是受墨家上同思想的启示的，而同时韩非也主张禁止私学，百姓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同时韩非子还强调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他说明其法禁，避其赏罚，尽其地利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兼其成守，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坚决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主张因时制宜，不惜修古，不法常可，认为用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如同守株待兔，荒唐可笑。但是韩非子却没有注意到人民的历史作用，因此他主张对下层的百姓实行残酷镇压。韩非子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君主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法家学说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后来秦始皇几乎是全部采纳了韩非上述的主张，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 政治理论。韩非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其历史进化论的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也成为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的理论注重暴力而轻怀柔，任法术而上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非常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所以到了西汉之后，儒学独尊成为正统思想。

0: 但是法家的学说也始终被历代统治者或隐晦或明显地重用着，如法并用，或者说是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术。第十二节，纵横之术动天下。在战国的中后期，魏楚齐相继衰落，而秦国则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一形势，那些在各国间奔走的纵横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政治主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合纵和连横。合纵指的是东方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因为其国家态势为东方各国南北方向的联合，所以被称为合纵。而连横指的是东方各国分别与秦国交好，国家态势为东方各国与秦国进行东西向的联合，所以被称为连横。为了争夺盟友，孤立敌国，战国诸强们本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为原则，进行了错综复杂的纵横节约活动，也成为中国古代伐交谋略运用最为频繁的时期。一，苏秦配六国相印。在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中，推行合纵政策最为得力的是燕国人苏秦。苏秦是东周洛阳人，相传他曾经到齐国跟鬼谷子先生学习，他与张仪是同窗的关系。最初，苏秦在外游说诸侯，没有人理睬他，他的盘缠耗尽了，只好返回家乡，因此遭到亲人和乡里的冷遇嘲讽。于是他更加发奋读书，头悬梁锥刺股，终于学业大进。到了公元前314年的时候，燕国发生内乱，齐国乘机大举攻燕，几乎灭掉了燕国。第二年，燕昭王即位，他不忘亡国之耻，广纳贤才，力图报仇。而这个时候，苏秦就来到了燕国。他受命出使齐国，劝说齐宣王归还了燕国的土地，所以就受到燕王的器重。他的一生主要谋求燕国的强大，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奔波在齐、赵、韩、魏等国之间，组织合纵攻打齐国。此后，他又组织合纵来攻打秦国。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和齐闵王相约称帝，秦国为西帝，齐国为东帝。秦齐联合对其他的国家更加不利了，于是燕昭王就再次派苏秦前往齐国，劝说齐王进攻宋国。而宋国处在齐国的南面，齐国一旦攻宋，就必然会减弱北方对燕国的防守，而宋国与楚、魏接壤，而且还与秦国交好。如果齐国进攻宋国的话，肯定会和这三个国家发生矛盾的。这就是齐国处在四面树敌的地位。 苏秦又劝齐闵王放弃帝号，孤立秦国，来拉拢各国反对秦国，以便乘机灭宋。齐闵王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苏秦分别游说韩、赵、魏、燕四国国君，各自出兵出粮进攻秦国。这一次的合纵声势非常大，联军与秦国的军队对峙在荥阳、成皋。可是各国表面上联合起来了，但实际上都有着各自的打算。齐国乘各国无暇东顾之际，同时又出兵攻打宋国，引起了各方的不满。而秦国则乘机对五国联盟进行分化瓦解。齐国既不卖力，而其他的各国也自然相互推让，屈循不进，所以联军始终未能与秦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尽管如此，这次合纵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他迫使秦昭王放弃帝号，退还了过去占领的魏国和赵国的一些土地。到了公元前286年的时候，齐国消灭了宋国，土地和人口大大扩张。各国感到齐国强大的压力，于是秦国就乘机约韩、赵、魏、燕四国攻齐，在绩溪大败齐军。燕昭王乘机派乐毅率军南下攻入齐国。由于齐闵王对苏秦的信任，所以对燕国的军队丝毫没有防备，齐军大败，几乎亡国。但是苏秦身在齐国心在燕国的间谍身份也因此完全暴露了，最后他被处以车裂的极刑。从此以后，东方巨人齐国一蹶不振，秦国独霸的局面形成了。在苏秦之后，又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例如李兑、公孙衍等人，他们也曾发起和组织合纵，但是从规模和影响上来看，都比不上之前了。二，张仪替秦奔走。如果说苏秦是合纵政策的第一推行人，那么组织连横最有成效、最著名的就是秦国人张仪。张仪是魏国贵族的后代，据说他曾经到楚国游说，和楚相饮酒。不久之后，楚相发现自己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他的手下都怀疑是张仪偷的，于是就把他抓起来，用鞭子抽打。张仪不肯承认，最后只好释放他了。张仪的妻子埋怨他说，要是你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到这样的羞辱呢？但是张仪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呀？他的妻子笑着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仪替秦奔走。公元前329年，张仪进入了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于是张仪直接参与和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公元前328年，张仪建议把刚刚攻占的濮阳还给魏国，用以向魏国示好。他游说魏王来结盟秦国，结果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割地与秦两国结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 可是不久之后，秦国食言而肥，再次进攻魏国。纵横家公孙衍乘机发起了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望，也就是这个五国的国君都宣布称王，互相承认，他们一起联合抗秦，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可是楚国就在当年发兵攻魏的时候大败魏军，占领了八个城邑，所以魏国和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张仪再次出使讨好和拉拢魏国，为惠王

果然就放弃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为秦国谋利的情况暴露，因此他被赶出了魏国。而公孙衍在齐、燕、赵、韩、楚五国的支持之下，做了魏国的国相。次年，他再次发起合纵，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伐秦。可是由于各国之间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对合纵并不热心，就没有出兵。公元前317年，休鱼之战，三晋的联军大败于秦军，被斩首八万，因此这次合纵最终以失败告终了。眼见秦国越来越强盛，齐国和楚国开始接触了，他们相互结盟，加强了与秦国争雄的力量，因此齐楚联盟就成了秦国的心腹大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了张仪推行连横的关键。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面见楚怀王，他宣称只要楚国断绝和齐国的关系，秦惠文王就献出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给楚国。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果然中计了，他决定和齐国断交，就派人到秦国接管土地。没想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三个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意念不成，就派人骂了齐王一顿。齐王盛怒之下和秦国联合起来要进攻楚国。可这个时候张仪却翻脸不认账，对楚国的使者说，我们秦国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送给别人呢？我答应给楚国的是我的六里的封地呀，并不是什么600里。楚王得到使者的回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大军进攻秦国，结果在丹阳一战之中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楚国的汉中也被秦国夺去了。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请全国之力进攻秦国。同年秦楚两国战于蓝田，楚军再次大败。此时韩魏两国趁火打劫攻击楚国，楚军两面受敌，被迫割城给秦国，然后就草草撤兵了。不久之后，秦惠文王派遣使者知会楚怀王，说愿意以秦国五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楚怀王对张仪痛恨不已，他说，只要能够得到张仪，我就愿意献上黔中之地。张仪听说之后主动请求到楚国去，秦惠文王认为这非常危险，可张仪却认为在秦强而楚弱的大环境之下，楚王是不敢对自己下手的。果然，张仪到了楚国之后，立刻就被关押起来。但是他事先买通了楚怀王的宠臣晋尚和他的爱妃郑袖。郑袖对楚王说，杀掉张仪于事无补啊，而且势必会破坏秦国的关系。

如放掉张仪，和秦国和好吧。楚怀王果然听从了他的意见，就放了张仪。之后，张仪又游说齐国、赵国、燕国，让他们与秦国联横。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成效。最后，张仪被封为武信郡。后来秦惠文王病死了，秦武王继位。武王从小就非常讨厌张仪，群臣中妒忌张仪的人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害怕大祸迟早会降临，因此就辞掉相位去了魏国。他于公元前310年病死了。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或组织联横，或拆散合纵，为秦国的利益谋划。尽管他不讲信义，在外交场上运用欺骗的伎俩，为人所不齿。但是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使得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为秦国日后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心怀机诈谋权，口含巧舌如簧，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可能面临调整，关系到一国的兴衰。所以孟子上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足可见他们影响力之大。第十三节，吕不韦囤积帝王。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空前发展，商人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繁多，活动范围极广，涉及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他们获利丰厚。在《史记·货殖列传》之中列出了十余名私人富豪，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陶朱公范蠡、大商人白圭，他们都是出则为豪商巨富，入则为臣为相，甚至可以与一国之君分庭抗礼。他们对当时的政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就算是独具慧眼的吕不韦。他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囤积居奇，把一个落魄的王孙扶植成一国之君，随后自己也飞黄腾达，权威显赫，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政的典范了。一，囤积奇货。吕不韦是濮阳人，他来往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了千金的家产。秦昭王42年，公元前265年的时候，秦昭王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子楚，因为他不受宠爱，就被秦国派到赵国当人质。秦赵两国连年征战，国家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子楚的人质生活过得非常的困苦。当时吕不韦正在赵国做生意，
有一次在街头上

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够光大呢。于是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交往起来。手腕灵活的吕不韦很快就成为子楚的莫逆之交，开始为后者回到国家掌权搭桥铺路。吕不韦打听到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却并没有子嗣，但是他对安国君却立嫡子有建议权，所以吕不韦拿出了500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结交宾客的费用。同时他又拿出500金来购买一些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前往秦国游说。吕不韦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带来的东西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遍及天下，宾客数不胜数，而且让他对华阳夫人说，子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呐。华阳夫人听了这些话非常的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我听说用美色示人，一旦色衰，宠爱也就会随之消失的。现在您侍奉太子，虽然备受宠爱，但是没有儿子，还不如趁早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的，而且孝顺的，把他立为继承人。这样的话，丈夫在世的时候，您能够受到尊重。丈夫一旦死了，您立的儿子即位为王，那最终也不会失势啊。现在子楚贤能，又能够主动地依附于夫人，如果夫人真的能在这个时候提拔他作为继承人的话，那么您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荣宠。华阳夫人听完这些话真是如梦初醒啊，于是就开始在安国君的面前称赞子楚的贤能。慢慢的，安国君对子楚就有了一些好感，他见时机成熟了，华阳夫人决定向安国君摊牌。有一天，华阳夫人先将安国君哄得是心花怒放，接着他就泪珠儿滚滚地哭着说，我有幸能够进入后宫，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呀，我希望能将子楚立为我的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啊。一番枕边风吹得安国君立刻就答应了，于是他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送了丰厚的礼物给他，并且请吕不韦当子楚的老师。二，苦心经营。吕不韦通过金钱和智谋帮助子楚成为王位的继承人，而后他又绞尽脑汁构思下一步计划。吕不韦到处寻觅美女，凑巧赵国都城的邯郸有一个叫做赵姬的歌姬，她能歌善舞，姿色艳丽，吕不韦不惜花费重金买下了这个歌姬，将她纳为小妾。不久之后，赵姬就怀孕了，吕不韦把赵

0: 奥基赠送给子楚，但是却有意隐瞒了赵姬已经怀孕在身的事情。后来赵姬在农历的正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郑，后来将他的名字改为郑法的郑。因为他生在赵国，既姓赵氏，所以又叫做赵郑。这个赵郑就是后来历史上威名赫赫的秦始皇。秦昭王50年，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了邯郸，情况非常的紧急。于是赵国想杀死子楚这个人质，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了600金送给守城的官吏，这才得以脱身。他们一直逃到了秦军的大营。子楚顺利回国之后，立即拜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非常高兴。而赵国为了报仇，就想杀掉子楚的妻子赵姬和他的儿子赵正。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母子两人东躲西藏，竟然奇迹一般地活下来了。秦昭王56年，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没有福气，一年之后就去世了，而太子子楚登上了王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之后，尊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河南洛阳10万户。大商人吕不韦囤积居奇，苦心经营，到此算是名权利兼收了。可没有想到，庄襄王在位3年就去世了，嬴政继位为王。初登王位的时候，秦王政年仅13岁，所以朝廷的大权都被操纵在了相国吕不韦的手中。秦王政尊他为仲夫，而此时的吕不韦有家奴仆10000，门客3000，权倾朝野，无人能比。从庄襄王元年到秦王政10年，吕不韦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13年，秦国的许多重大军事政治活动都是由吕不韦替秦王政完成的。在这一期间，秦国对6国的战争取得了许多的胜利，为6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

0: 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无论做什么事儿，不要过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别人。有时候微笑附和比激烈反驳会让你更可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在历经沧桑以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而我们认识一位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

0: 现场均有展示。十一九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包装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面对它，有时候有点丑恶的外表，带着耐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拆开它，我们往往会惊喜地看到里面珍藏的宝贝。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学会自己走开，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两句话放到爱情里是非常贴切的，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看到一位姑娘这样形容自己等待爱情的状态，我冷暖自知，更会好自为之。希望电波那头的你，也是因为爱情才走进婚姻的那个人。

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

0: 选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1994年是中国影坛包括世界影坛都是佳片云集的一年，而且这一年也是中国开始引进欧美分账大片的第一年。当中国的观众可以同步观赏到欧美大片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这年推出的影片记忆深刻，由施瓦辛格主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真实的谎言》。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影片《真实的谎言》的故事。这部影片风趣幽默程度，或者说这部影片的笑料，并不比火爆惊险的剧情和特技差。所以说呢，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动作、特技、画面什么的，这是一部很好的控制了技术、防止特技异化影片的好电影。当然了，这部影片也让很多的影迷认识了阿诺德·施瓦辛格。这部影片呢，当年是由上一场来译制，导演是乔真，由乔真、程玉珠、丁建华、程小桦、严崇德、童自荣、尚华、刘峰等等著名配音演员倾情加盟配音，也是上一场的后期配音佳作，获得了1996年第二届华表奖的最佳译制片奖，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译制经典。票房表现也很不错，尤其是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口碑市场的双丰收，全球的总票房接近了4亿美元。影片在94年好莱坞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三，仅次于《阿甘正传》和《狮子王》。真实的谎言也用电影手法戏剧性地诠释了美国联邦特工奇特的生活经历，是一部融合了浪漫情调和惊险恐怖情节于一体的动作影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采用了詹姆斯·邦德式的影片套路，赋予了本片一定的社会现实主题和浪漫的戏剧色彩。施瓦辛格的表演在影片之中也被看作有了重大突破，国际影评界人士也是一致认为这部动作影片是这位巨星再次崛起的象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施瓦辛格饰演的哈瑞·斯塔克尔是代号为欧米伽的一个间谍组织的特工，他精通6种语言，并且能够操纵多种高技能的间谍手段。此间他正在受命调查着一宗某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偷窃并运输4枚核弹的案件。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长久以来哈瑞一直没有向妻子 Helen 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伪装成了一个推销员。他们还有一个10几岁的女儿，时间一长， Helen 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了厌烦的情绪。这一天的深夜，行动结束的 Harry 疲惫地回到家，惊动了早已熟睡的 Helen。 哈瑞由乔真配音， Helen 由丁建华配音。
5: 回来了，旅途好吗？
2: 挺好。
5: 啊。
4: 第二天一早，
3: Harry 兴高采烈地送给女儿 Dana 一个礼物。
6: 送你一个瑞士小礼物，雪花村庄。
7: 哇，谢谢爸爸，我还从来没有过。
6: 别客气，快上学吧，要迟到了，别忘了喂小狗。
7: 好，谁稀罕。
3: 其实处于叛逆期的女儿 Dana 对过时的父亲阳奉阴违，甩手就把礼物扔进了垃圾箱里。
6: 啊，我要迟到了。
8: 我也是。会开得怎么样？别的推销员妒忌你吗？
6: 哦，这次没说的，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们可风光了，我们的680新型电脑太受欢迎了。我一说可以订购，马上就有很多客户把我们围住了，说他们要订多少货，说是老客户，可不可以打折扣，可热闹了。
8: 不错嘛。
6: 没说的，所以我喜欢电脑这行当。
8: 我说管理员来电话说什么下水道得通一下，要付600美元。
6: 挺好。
8: 还挺好，这是敲诈。
6: 你怎么说？
8: 陪他睡觉能减去100美元。
6: 好主意，再见。
3: 哈瑞丝毫没有察觉到妻子和女儿的态度，随后他和搭档吉普来到了欧米伽特工总部。他的上司召集他们和行动组另外一个成员范索尔开了一个会，上司由尚华配音，范索尔由童子荣配音。
9: 好家伙 Harry， 你昨晚耍得挺开心对吧？你能不能告诉我，除了彻底破坏之外还有什么收获？
6: 说彻底重了点。
10: 是啊，离彻底有程度上的差别，
11: 这分寸很难掌握，你既要圆满完成任务，又不能有所破坏，这就难办了。我们现在就这样。
9: 你刚加入这个小组吧？
11: 是的。
9: 那你怎么会觉得我是在限制海瑞的行动呢？
11: 看看我们的收获。小麦拉哈里的，我们觉得他有问题，窃取了他的财经档案，发现国际商业银行转给他1亿美元。
10: 谁都知道某些国家资助恐怖分子活动，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11: 还知道一星期以前4枚多弹头导弹弹头是从前苏联走私出来的，
6: 很可能被哈里的集团买下来并且运到美国来。
9: 可至今为止没有什么事情，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过于担忧了？海瑞，你有确凿证据吗？
6: 没有像你说的确凿证据，
10: 现在证据还不足，想法找到证据，免得有人把装着多弹头导弹弹头的汽车停在白宫门前。
3: 一方面因为丈夫对自己的漠视，另外一方面由于婚后平淡的生活和繁琐的家务，海伦开始与一个汽车商西蒙厮混，而自称是间谍的西蒙浪漫刺激的故事让他心生摇荡。敏感的哈瑞察觉到了妻子的变化后开始跟踪西蒙，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旧车推销商，只是利用某些女性渴望刺激的心理而勾引他们。弄清了西蒙的底细后，哈瑞就要求自己的搭档吉普帮忙，并且利用自己的间谍手段侦查着海伦的行踪。在一次海伦和西蒙约会时，哈瑞带领特工们扮作假特警捕获了他们，他将海伦带到了审讯室，然后和吉普在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审问。
12: 坐下。
6: 听见吗？
12: 坐下。你为谁工作？
13: 斯坦佩斯勒、库尔斯塔和克鲁布涅克，我只是一个法律秘书。
6: 对，塔斯克太太，
12: 刚才你同恐怖分子黑豹卡洛斯在做口述记录，
6: 你参加他组织多久了？
13: 我不懂什么组织不组织的，我只是在2个星期前才认识西蒙，我不懂什么组织，也不了解他。
10: 这跟抓你的时候情况不吻合。
6: 怎么认识的？
13: 好吧。
3: Helen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和西蒙见面的情景。一天中午， Helen 正在餐厅吃饭，西蒙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10: 帮我拿一下，我不能带着他被抓。
13: 什么？
10: 这事关国家安全。
13: 不，
10: 求你了，这很重要。
6: 我会来找你的。见鬼！
3: 回到办公室，海伦打开西蒙给他的公文箱，里面有很多本护照和地图，还有一把手枪。海伦被吓得不轻。
12: 为什么还继续见他？
8: 他说需要我帮助。
12: 不是因为你迷上了他？
8: 不。
12: 你是说你绝对没有迷上他？
8: 是的。也许有一点儿。
6: 你大概已经习惯说谎了。
8: 不，从不。
6: 这么说你是头一回说谎？
8: 我没有说谎。
12: 谈谈你丈夫塔斯克太太。
8: Harry。啊、哦、这叫我怎么说呢？他只是一个电脑公司的推销员。
6: 这么说你跟你丈夫做爱感到不太满足了？
8: 这关你个屁事啊，见鬼！这叫什么审讯？
12: 你有大麻烦，希望你配合。
14: 要是我们想了解你生活中的隐私，你最好回答。
8: 我丈夫是个好人。
6: 可他最近引不起你兴趣了，是吗？
14: 这部分我来问，可以吗？
12: 你为什么去卡洛斯的住处？
8: 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巴黎，说有个任务。要我假扮他妻子。
14: 你同意了？
12: 为什么？
8: 我不知道，可能我需要什么。
14: 你需要什么？
8: 哦，我需要感到自己活着。我想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要能这样就好了，被人需要。被信任。被尊重。实际上这辈子我想要干的事情很多，可什么也没有干成。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很想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一声，瞧，我干的。我虽然有点鲁莽，有点胡来，可都是我干的。说实话，我可不在乎你们能不能理解。
14: 跟西蒙睡过觉吗？
8: 没有。
6: 他撒谎。
14: 你是说没跟他有过性关系？
8: 听着，要是每个问题你们都问两遍，那时间就会拖得很长，我还要回去和家人团聚呢。
6: 你哪儿也不能去。
8: 一定得让我回去。
12: 回答问题。
14: 回答问题。
8: 没有，我没有。
3: 海伦气急了，举起凳子使劲砸着审讯室的玻璃。
6: 请冷静点。
8: 你们听见了吗，懦夫？站住！
6: 冷静。可能是实话。冷静，塔斯克太太。
12: 请冷静一下。
14: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塔斯克太太。
8: 问吧。
14: 你仍然爱你丈夫吗？
8: 对，我爱他，我一直爱他，以后也一直爱他。
6: 太好了，他爱你。
14: 现在对你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12: 为我们工作。
8: 哦，
6: 你想干嘛？
14: 派他一个小任务。
6: 你可别胡来。
14: 他想找点刺激，就给他一个。我让你选择，要是你愿意，我们就不起诉你，又能回到正常的生活；否则就送你进监狱。
12: 你丈夫和女儿会孤零零的抬

0: 是啊，嗯，我想想。
1: 同意还是不同意？
0: 我当然同意。什么工作？
2: 有人会和你联络，派你任务。联络人的代号叫做保里斯，你的代号是
0: 娜塔莎。
1: 不，
2: 多里斯。
3: 就这样， Harry 化妆成波里斯指使 Helen 行动。正当 Harry 对他进行威胁之时，一伙恐怖分子冲了进来，绑架了他们。在机场， Harry 见到了已经打过两次交道的女古董商 Jonah。 其实她也是恐怖分子， Jonah 有程小化配音。
0: Harry，
2: 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杰诺。
0: 你认识她？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她是谁？我叫 Helen Tusk， 她是我丈夫。你是谁？你姓 Tusk， 不是 Lundquist。
3: Harry 和 Helen 被架上了飞机。为了保护 Helen， Harry 连忙编谎话欺骗 Jonah。
2: 她只是我在酒吧里认识的妓女。
0: Harry， 你到底怎么回事？快告诉她实话，我们结过婚，还有女儿。
2: 你别去听她胡说，快给她松绑，我们谈正事吧。
0: 是吗？哦，是吗？这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
3: 海伦没有明白 Harry 的意思，特意打开了项链坠，里面正是他们二人的照片。 Jonah 全部都明白。
0: 给他上点药。啊，好疼啊，你这是。他说的是实话吧， Harry？ 也不了解你情况。有意思。
3: 就这样， Harry 和 Helen 都被麻醉了。然后Jonah 等恐怖分子把他们作为人质绑架到了加勒比海的一个热带小岛上。这个小岛是恐怖组织赤色圣战的基地，正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阿兹一伙窃取了核弹。在上一次的行动中，阿兹从 Harry 手里逃脱了，岛上到处都是古波斯文物。 Jonah 和阿兹领着已经苏醒后的 Harry Helen 查看着。
0: 嗯，精美绝伦吧。
4: 快点干，
0: 我把他们叫四骑士，他们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时期的骁勇善战的武士，全都是无价之宝。可惜。
4: 拉吧，拉吧。
3: 文物被捣毁，从里面阿兹的手下抬出了一个武器箱，里面装的正是核弹头。
4: 知道这是什么？
2: 我当然知道，这是蒸馏咖啡器。不不不，是做冰霜用的，准没错。是热水器。
4: 知道为什么带你们来？因为他能向全世界证明，自由斗士现在拥有核武器。
0: 他怎么能证明？天哪，他只不过是个推销员。
4: 他要不说实话，我就一刀捅进去，让你的血溅到他脸上。
3: 哈瑞的特工身份暴露了，阿兹用尖刀抵住了海伦。阿兹由严崇德配音。
2: 这是苏联制造的多弹头分导载入飞行器，它的弹头拥有14.5千克的浓油，以布做引爆，能产生30千吨的爆炸力。放了它吧，我合作。
4: 开始，开始，快点准备录像，快去，快去，快点准备，快去。
2: 怎么说呢，我是个特工。
3: 阿兹离开了， Harry 只好向 Helen 说出了实情。 Helen 气疯了，一拳把 Harry 打倒在
0: 你大众，你撒谎，狗娘养的。
2: 对不起亲爱的。
0: 哦，别叫我亲爱的，以后不许你再叫我亲爱的，你还不明白。

无奈，哈瑞对着镜头承认这个组织确实掌握了核弹头。阿兹对着摄像机发表议论，叫嚣说，除非美军从波斯湾撤军，否则美洲将毁灭美国的一座大城市，并称进攻的第一目标将是迈阿密。海伦这时才发现丈夫居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特工。由于她的手提包里一直被哈瑞放了一个监控的装置，所以国防部的特工吉普等人根据监控乘飞机火速赶来营救。同时阿兹也发现了这个装置，并且发现了他们夫妇和女儿达娜的照片。恐怖分子于是开始拷问哈瑞，而受过专门训练的哈瑞先发制人，带着海伦逃了出来。阿兹和恐怖分子打算将核弹外运，并且启动了其中一枚核弹的定时器。为了国家的安全，哈瑞奋不顾身地阻止了阿兹的阴谋，并且炸掉了赤色圣战组织的基地。而在枪战之中，海伦重新落入魔掌。阿兹命令将三枚核弹装上货车运往佛罗里达州，另外一枚则由他自己乘直升飞机运往迈阿密。这时国防部的特警赶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动用钥匙战斗机用导弹炸断了小岛通往佛罗里达的大桥，货车和核弹一起坠入大海。海伦和女恐怖分子 Jonah 在汽车里也展开了搏斗。在千钧一发之际，Harry 救出了海伦，但是狡猾的恐怖分子又绑架了他们的女儿 Dana， 并且威胁要在迈阿密引爆另外一枚核弹。Harry 驾驶着钥匙战斗机赶到了迈阿密，用一枚歪打正着的导弹消灭了恐怖分子阿兹还有他的属下，同时救出了女儿 Dana， 保住了城市。一年之后， Harry 再次接受 Omega 的任务，然而这一次他身边则多了一名搭档海伦。这部影片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场面宏大，气度非凡，动作性很强。在这部经典娱乐影片之中，几乎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段落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甚至连很多个过场戏也丝毫不见松懈，称之为经典绝对不算过分。影片最为难得的是对喜剧元素的运用，正是这些幽默的情节和细节才使影片没有沦为枯燥的豪华大场面集锦，这才是豪华影片成功的秘诀。高下之分正在于此。影片之中有 Helen 跳脱衣舞的情节，在这一桥段之中，饰演 Helen 的吉米里·柯蒂斯抓住床柱跌倒，这并非是剧本设计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意外。在拍摄这段镜头时，柯蒂斯非常的紧张，手心出汗，于是发生了滑脱，意外的摔倒在地。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施瓦辛格准备起身相助，但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则特别喜欢这段镜头，于是就保留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真实的谎言》里的插曲，来自尖叫之树乐队演唱的《黑暗》。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

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自由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来自一刻演讲分享平台的创始人施诺。首先要欢迎施诺。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施诺，来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演讲平台。
0: 哎，那你看，说到这个演讲这件事情哈，刚才咱俩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了，我说好像从大学开始，大家会频繁的接触到这个词，不管是功课的必须，还是其实想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听别人演讲可能是补充自己的知识和见识啊。那有朋友会参加这个演讲社呀，或者是来培养自己的一个表达，好像会很常见到这样一个形式。但近几年走出校园之后，大家会发现演讲这样一件事情也越来越多的走入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对，这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的点，因为大家在从学生时代开始都会觉得演讲是表达我们自己内心很多想法的一个很有意思，或者说很便利的方式。那么在我们大学时候，很多人都参加过演讲比赛，坐在台下的人也会梦想说，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上去分享一下我小小的一个创意或者故事。其实可能人类最初的一个需求也是表达，所以演讲应该是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在学习中，甚至在职场当中，我们认为都会必须的一个工具吧。
0: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分享平台的名字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一个想法是，哦，是演讲的这一刻到底大家在讲什么，同时我们到底听到了什么，是这样一个感觉。中间可能包含了很多层的意思，先讲一讲说演讲分享平台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定义它也蛮简单，我们希望在我们周围甚至远离我们很远地方各个国家的，尤其是是中国有意思的有创意的有想法的人，包括不管是名人还是各个领域的达人，甚至是素人，只要你有好的创意想法和故事，都应该来我们这里讲述它，分享它，跟小伙伴一起，我们说叫探索世界或者发现一个新的可能。
0: 所以对于谁来讲这件事情，其实你们的接纳度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我们觉得世界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闪观点，就是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一直秉承是分享是平等的，希望每一个人上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瞬间或者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0: 我现在脑海当中想象到的，现在很多的这种演讲的形式，大家最初哈觉得好有特色，好独特，其实是某个电子产品的它的那个发布会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发布会要特别炫特别闹腾，然后呢突然开始有一天它就是一个大白背景，或者是背景非常的简单，然后有一个人拿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那儿讲，就讲述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现在你们能看到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一代的产品的这个特色在哪里。大家好像开始慢慢从那个时候开始接受了这样一种演讲的形式。
1: 对，应该说演讲其实当我们现在为止已经做了400多次演讲，来我们平台也有很多很多的演讲的嘉宾，我们把他们叫做讲者。我们发现演讲跟戏剧很像，大家都知道戏剧其实是一个人的舞台，当他站到台上的时候，就跟一个演员一样，台下观众的反应，包括他演讲的主题等等，在现场他会有一个气场，然后演讲嘉宾可以很流畅或者也会很紧张的站在舞台上把他自己表演出来。尤其我们现在演讲，我们会脱离过去的形式，就是比如说过去我们常见的形式都是在大学或者其他，但到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剧场式。那其实演讲嘉宾站在那里，他和其他比如说我们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和其他就是话剧的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完全剧院式的演讲。所以对嘉宾来讲说是一个秀自己和展现甚至 是开放内心的一个过程。
0: 嗯，哎，确实，你看，我们说演讲，演讲嘛，讲述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演也很重要，它放在讲的前面，你得演得特别的好，而且在这个舞台上面，既然你已经站上了一个舞台了，那自然和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我讲你听，然后我们还可以啊这样子互动，会微微有一些区别，它变成了一个拥有舞台的一个形式了。
1: 对，它有拥有舞台的形式，但是我们一直坚持是真实，就是我们觉得你站在那个舞台就是表演你自己，或者应该不要叫表演，就是讲述你自己。所以虽然它是个舞台，但是是一个更真实的秀场。那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们觉得更多花哨的技巧，包括台下的观众也都是自动报名提前预约的，他们提的问题可能会是尖锐的，浮动的时候可能会是温情的，也会给你惊喜，说会给讲者带来礼物等等。那讲者在上面有可能讲得不好的时候，观众没有掌声，也有讲得很好的时候。我们遇到过有的讲者掌声不断，然后只能是说数次站在台上，然后也会有飙泪，也会流泪，然后有的甚至演讲嘉宾自己讲的在台上已经流泪了，台下也是会泪流一片，也有讲的欢声笑语。所以整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气氛里面去共同分享一个有趣有料的话题，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归说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和他的想法有什么不同，或者我们和他有什么一致。所以每一场散场之后，我们觉得很像电影散场，就是很多的我们的用户会不离开，然后讲者也会不离开，站在台下一直交流，我们觉得是一个真正达到分享的意义。
0: 嗯，而且好像在这样一个场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了演讲的这个演字，我觉得施诺有一点说得特别好，这个演字它不代表说演讲者他要演出一个别人的状态，不能说他在演自己，但是演这个概念呢，是说我们整个场里边的气氛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就像上演了一场电影也好，上演了一部戏剧也好，大家是很集中的，这一段时间非常集中的关注这一件事情啊，关注这一个人的某些观点呀，而且大家还会有不停的这个碰撞的感觉。
1: 对，
0: 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留言说，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在浙江大学多塔选手2009武生的演讲，从这个职业选手到战队老板到著名解说的成长道路，然后就给大学生展现了别的人生的道路的感觉。哎，你看他说到的是一个我觉得是名人进校园的一个感觉，这个演讲的场，这个场我们会经常的见到。
1: 哎，对，在大学演讲是一个常见的场景。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年也开始跟大学会有很多的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多我们觉得有价值的讲者开始在高校跟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有意思，有趣味。因为我们自己秉承一个原则，是希望讲者在思想、价值、心知和乐趣这四个侧面去传递一些真正的干货吧。所以呢，现在其实大学生确实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
0: 我刚才在看到这一位朋友的留言的时候，因为他最后一句特别说到了嘛，说因为他演讲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了从选手到老板再最后到这个著名解说的成长的道路，所以也会给当时听的大学生去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很多时候演讲的状态会走进大学，是因为大学生他在一个面临众多选择，感觉这个岔路口非常多的一个状态下，好像他处在人生会有一些迷茫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他听到一些演讲会给他一些提示。
1: 对，很多的演讲虽然时间是蛮短，但是在接受的用户里面，它会产生一些我们认为叫奇妙的化学作用。包括来我们这个平台有雷军先生也来分享过他当学生时代的种种，包括他创业中的很多历程，也会有导演徐峥来分享关于他电影的很多故事。也会有一些创业的先锋 包括胡明老师啊，他在讲就是他自己的很多历程。那线下有很多观众在其中是受到很多的感染。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讲者，这个事情我不晓得，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现场有一位女孩子，这位讲者是在分享说，女生应该是靠自信和靠真正的内在，而不是应该靠外在的这个美丽来跟世界进行一个沟通。那现场其实听完之后，短短的15分钟之后站起来一个女孩子，我们当时因为看到她全身上下在6月份的时候是全身穿着高领毛衣，戴着帽子，然后一身黑外套，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后来这个女孩子说，因为她从小到大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一直都穿成一个黑外套，从来没有穿过裙子。她今天听了演讲，觉得特别受鼓舞。她不知道她有没有这个勇气能够就是可以告别过去的自己。后来那天讲者带领全场300多个就是我们的用户一起鼓掌，给这个女孩子勇气，说其实你今天就可以把这个黑外套抛下，你可以像所有世界上其他女孩子一样，可以跟过去不自信的自己 say goodbye， 然后你可以更勇敢的跟走进这个新的世界。后来那天演讲完了之后，这个女孩子就跑上台来跟我们说，说他觉得他20多年的一个小包袱因为这场分享就完全放下了。我们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受，应该说受启发或者受感动，觉得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其实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0: 而且获得了莫大的动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演讲已经不单单是说我们要和就受众啊集中在一个场里面，只有这些人可以听到他的演讲。做分享平台就是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是可以在平台上面来听到这个演讲者的演讲。
1: 对，可以跨过时间，然后也可以跨过地域，就是自由的连接是我们的应该说努力的方向。
0: 我看到你们每一位演讲者实际上这个演讲的时长是固定的哈，给他们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制，一刻钟的时间，15分钟。
1: 对，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时钟大概有60分钟啊，应该准确说是60分钟，15分钟可能只有1/4。但是我们觉得人生可能会划分成很多不同的板块，那总是有一个板块是现在你愿意拿出来分享的地方，就跟人生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嘉宾上来大概会有15分钟来讲一个关于他的创意或者他的想法、故事甚至经历，但是都应该是他特别的那么一瞬间。
0: 15分钟，很多在现场听或者是在线听到你们这个演讲分享平台上面的演讲者的讲述之后，会不会有反应说啊，15分钟我还没有听够？那接下来大家在线下还会有互动吗？
1: 在线下互动会很多，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用户的留言，然后也会有讲者跟我们说一样的话，说我还没有讲够，下次还要讲另外一个
0: 方向
1: 或者是另外一个主题。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认为是说就是极致干货吧。我们通过15分钟，其实我们希望有个特别是新知方向，就是有很多大家或者公众不太了解的领域，我们就会请这个领域。

0: 家在这个风暴当中啊，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啊，来来往往的。这十五分钟，我们是站在了风暴的中心吗？迎接啊，哗哗就这样。
1: 对，是这样，就是一个十五分钟，其实背后它的，这个十五分钟可能是有很多个幕后的十五分钟组成的。
0: 嗯，
1: 那这里面也是非常辛苦我们团队的策划，还有制作部门，他们可能会有很长时间跟这个嘉宾一起去，分析甚至是挖掘出来，如何用十五分钟能把这个创意啊，或者是故事，还有这个知识点，讲得非常好。
0: 嗯，这个十五分钟是一位演讲嘉宾，
1: 对。
0: 那实际上一场哈，比方说我们组织这300位的听众，然后还有嘉宾来到我们这个共同的场里面，我们还有网络的直播，会有全球的这个朋友都能够看到。那不会是只有一位嘉宾在讲十五分钟，这场就结束了，
1: 应该我们会
0: 对吧？
1: 嗯，会是有主题的，比如说这一场大概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三周、第四周都会有这样的主题分享会，那么每一场会有8位嘉宾左右来，这8位嘉宾讲者，他们其实可能会是同一个领域的，比如说我们会有影视的专场，我们也会有马上要开始的宇宙之美的专场，那么这8位讲者是来自同一领域，他们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地点跟很多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主题之下的很多故事或者很多新的知识点。
0: 嗯，所以基本上是2个小时的时间，会有8位演讲者。哇，这个时间中间都没有给我们的听众一点间隙的休息吗？
1: 有
0: 间隙的中心。
1: 休息就在于提问。一开始我们认为就是说，提问应该是一个休息状态。后来有很多讲者跟我们讲说，因为提问太。就是我们所有提问都是用户真实的想法，所以每次虽然只有3个提问，但是很多讲者说，问题蛮尖锐，而且觉得比他自己上台演讲，要给的信息量可能或者是说要应对的状态都要更紧张。
0: 嗯，十五分钟的演讲，因为他自己其实已经准备了，他自己是非常有底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提问这3个问题，就像现在我们的平台上面也会有不同的听众来留言，我们也来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了。也有听众会很关心这个嘉宾的筛选的问题啊，所以就会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你们的演讲者是怎么产生的，这几十场的演讲者是邀请的还是自荐的啊？如果说自荐演讲者和你们邀请的演讲者中间怎么筛选啊？还有这个主题的筛选
1: 啊？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是非常欢迎，就是除了各领域的名人和达人之外，就是带着故事的就是所有的朋友来分享的。那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报名通道，就是可以让大家更方便来找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他的创意想法。那也确实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会去寻找一些我们觉得能够给公众甚至给各位小伙伴带来关于线下热点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需要让大家知道的知识点，有趣的或者有料的思想干货的人，那么我们会请到这些名人和达人，那么这一支专业的团队，他们不仅是给名人或者达人来策划他们的演讲，也一样是同样精心的会给自荐来报名的小伙伴来帮助他们完成一个很棒的演讲。我们总是希望说，哎，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其实的演讲都是人生当中最棒的一次。
0: 嗯，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可能自荐来参加这个演讲分享的朋友，他会有很多次的演讲的机会，在他过往的人生当中已经演讲了无数次了，但是你们依然希望他接下来这十五分钟他自己感觉会是最成功然后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次演讲。这个很有意思，是确实我们看到这些奥运冠军也好，看到这些名人，看到已经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取得阶段性成功的这些人物，当然了，大家想听他们说，想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更重要的这个自荐的这个部分哈，我觉得刚才这位听众他是很关心这个筛选的过程。
1: 筛选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在报名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小伙伴自己就会把想讲的主题告诉我们，也有一些呢，他会有一个明确的，甚至有人把演讲稿也会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就是这个拿到的演讲的它的主题，还有它。

0: 演讲的内容，包括说就是报名来的这个小伙伴的整个背景，进行一个我们自己机制的筛选，找到更有价值的传播点。那曾经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自荐来演讲的小伙伴，其实他有健忘症。大家知道健忘症是就是说他会经常可能说了一阵就忘了自己说什么，所以他跟我们讲说，我要演讲一次是因为我想，我努力了很久在克服这个症状，我希望在演讲的时候我能完成这15分钟。后来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帮助他，然后他讲得非常好。中途我们觉得只有一次发生这个状况，他很可爱，跟现场说：“哎，刚才我讲到哪里？让我想一想。”但是后来我们主持人讲完之后，跟大家讲说，其实他是一个健忘症的小伙伴，他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状况，然后勇敢地站到台前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所有全场的人都报以很热烈的掌声。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分享平台应该有的主旨，就是帮助大家然后发现自己更大的潜能，或者说打开另外一扇门。
1: 哎，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看大家关心谁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是你们的筛选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了解你们的受众的一个诉求，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受众的诉求把它集合起来了。这一段时间大家最关心的热门的点是什么呀，热门的事件，热门的方向啊，那 OK， 我们在这个大的方向里面去寻找比较合适的人，去筛选比较合适的演讲者。
0: 哎，这也是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过去当我们比如说作为专业的媒体人士，我们去想一些创意或者想法，甚至去想知道捕捉到用户知道什么的时候，通常过去有点拍脑袋的嫌疑，就是自己想。但是现在我们确实得说，可能在数据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用户的需求点和热点是什么。那么我们也会希望就是说更加科技化的来解决这件事，不是说盲目的个人化来处理。其实我们会通过数据的分析，包括针对我们用户的画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户群体有可能60%是什么样的小伙伴，他们关心什么话题，我们会最先的去寻找到这些就是我们认为有价值而且又符合他们需求的然后分享给他们。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谢小板，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节气，我们要跟大家说说白露。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白露。那节目开始呢，也向大家提一个互动问题啊。关于白露节气，在《礼记·月令》中曾经有这样的话，叫“中秋之月，芒风至，鸿雁来”，就是芒风到了。哪个芒呢？就是盲人的盲。在之前我们提到的节气当中，我们说过东风，说过温风至，凉风至，这里又出了一个芒风。那我想问问您，这个芒风指的是什么样的风呢 ？A.没有固定方向的风 ，B， 风速很快的风。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唐志强先生将给出正确答案。白露呢是一年中的第十五个节气。那白居易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叫《南湖晚秋》。他在诗中这样写道：“他说，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嗯，这是一首关于白露的诗。他用一个老字来形容湖水，这个别出心裁哈。
1: 对，他这个老字啊，他其实就是这个表示这个湖水的颜色慢慢的变深了。
0: 嗯，
1: 为什么是深了呢？因为湖水它倒映的是空天空的颜色，天空呢变得蓝了，变了远了，高远了，所以它是映到湖里的，就感觉深邃和这种暗，
0: 就颜色是非常深邃饱和的。
1: 对，
0: 哦，
1: 对，
0: 因为是秋天的晴空，
1: 秋天的晴空。其实它这个老还反映到什么呢？就是湖边的植物，它其实是开始放黄了，对吧？也是一种老。
0: 如果是那种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可能就看不出老，是吧？
1: 对对对，那就是艳，那是雪状了。
0: 浓艳的，
1: 浓艳的，艳丽的。
0: 对，就是因为季节的不同。当然，诗人在他的作品中赋予了湖水一种人格化的这样的一种比喻，哈。
1: 对，
0: 就是水老了嘛。
1: 对
0: 啊，这也和白居易自己的经历其实有关系。
1: 可能也是他自己的际遇的一种。折射
0: 啊，湖中水方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你看他写到了，就是这种残荷啊，秋天那种肃杀的那种气氛上来了。
1: 嗯，你看同样的秋天，可能有的人看到就是硕果累累的金秋，有的人呢，有的心境下呢，他可能就是这种，就是像白居易这种心理的感应，或者是悲秋的一种。意境。
0: 对，我记得唐老师原来说农民一般不悲秋，因为没功夫悲秋哈。往往是文人。唐诗中的这种对于岁月时间流逝的经典意象有几种，一种是这个流水，一种是红叶，一种是露珠啊。你看，就是文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往往就是伤春悲秋。嗯，
1: 对。那文人的世界呢，我们会从那个诗句里头去感悟他观察的自然的细微变化，是特别的，表达也很准确。
0: 而且他的视角比如说和一个农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他又不种地。
1: 对，农人可能他提升不到他那种思想，
0: 就是文学之美，
1: 细致文学之美，他达不到那个。但是呢，其实我们说这有些东西呢，对农民来说他可能是司空见惯的。
0: 对，就年年都是这样吗？
1: 对，
0: 秋天我这么忙。啊，那我们照例要说说这个白露中的这个三候啊。这个白露其实比较特殊，就是这三候都和鸟类有关系。
1: 它的三候都是鸟的，既然算是鸟的节气，就是全讲的是鸟。你看这几个鸟呢，还都是很特殊的，就是你看鸿雁，那都是那么高远哈，那么就是在飞的，有那么有组织的，这样飞行的鸟。那鸟呢，在一年当中，在七十二候当中呢，就是这个鸿雁，它占了四候。
0: 就是说，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四个节气都提到了鸿雁，
1: 提到了鸿雁，而且是两个往北的，两个往南的。
0: 对，也充分证明了他这个往返。
1: 对，第二像就是说，我们看那个冬至以后，第一个这个节气是这个小寒，小寒的。

0: 二后就是雁北乡
1: 啊、
0: 就是鸿雁想回到故乡了
1: 啊、
0: 鸿雁的就是我们还有历史上的一些文人他给解释成为就是鸿雁的父母，就是这个父母先启程嘛，先启程，所以呢他开始启程回又准备回到故乡去了。这是大就小寒的二后。
1: 那这个鸿雁的故乡啊，我们知道它是候鸟，比如说到了天气冷了的时候它就会回到南方，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又回到了北方啊。那南与北哪儿是它的故乡呢？
0: 就是说我们说人的出生地就是它的故乡，
1: 嗯，
0: 那么鸿雁的出生地在漠北，就是长城以北的地区，有些可能要是选地点可能会到什么贝加尔湖啊或者是俄罗斯相关一些地区了，
1: 嗯，
0: 但是呢就反正是漠北，就是长城以北的地区，
1: 嗯，
0: 是他的家乡，是他出生地
1: 啊、
0: 所以他回去了。
1: 那您说小寒的时候雁北乡是那个时候这个大雁就想往北飞了吗？
0: 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并没有启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他可能是开始做盘算，或者是说
1: 先定个行程。
0: 对对对、定个行程。另外一个呢，其实他原来在南方栖息的时候，他的短距离迁徙和聚集，或者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是个北乡的一个印象、
1: 哦、
0: 因为说鸿雁呢它是一种感悟这个节气特别敏感的、阳气开始上升，小寒阳气刚开始升起，它就要开始谋划往北飞了。
1: 嗯，
0: 那么到了雨水节气的时候，雨水这个时候叫后雁北。
1: 嗯
0: 啊，那么这等于是往北的第二次
1: 哦，
0: 第二次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小寒是父母北飞、那么这个雨水节气呢，那么就是子女。就是其他人都也开始北飞了、
1: 就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说应该是家庭游啊，就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飞，还不是，
0: 对，
1: 等于说是儿童这个团你们后飞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
0: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他可能儿童呢是滞留的时间会长一些、对、会长一些，是将父辈长辈先带路、先打通了这条道，然后呢后面呢觉得已经熟了、这条路没问题，你们再过来吧。这是往北的，然后往南的、那我们就是这个白鹭的这个鸿雁来，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是往南飞过来了、飞到南方来了，
1: 因为天气凉了。
0: 对、因为天气开始凉了，然后呢到了寒露的时候，我们说呢寒露是鸿雁来宾，就是那么第一批先到南方来的就算是主人了、那么第二批再过来的这一些孩子们
1: 第二
0: 算是宾客了、就是鸿雁来宾了，
1: 就后面的梯队已经陆续到达南方了。
0: 对，
1: 这是说有四个节气都说到了著名的这个鸿雁。
0: 对、
1: 我们说二十四节气中有两种鸟类经常出现，当然它们的这个体型啊，它们外在的特征啊都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说的鸿雁还有这个鹰。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一起，你看各个方面唱的歌里头是鸿雁的歌曲很多、
1: 对，
0: 那就是因为它我们的先民，或者是说它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对吧？而且它那个鸿雁那种一个长得很让人喜欢，同时呢它的飞翔，
1: 嗯，
0: 所以呢这是人们关注和歌颂。

中国人确实是很喜欢鸿雁啊，过去媒人如果去说媒的话，会抱着一只像鹅一样的这个鸟，其实是鸿雁，是吧？但是后来可能没有那么多鸿雁，就抱着一只鹅，说外在形象长得确实是挺像的。因为鸿雁有信有序有情意，有信是指春来的时候飞来，秋来的时候再飞走，这是有信。有序就是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有情意是元代有个词人叫元好问，他曾经写过一首词叫《雁丘词》，他词的第一句被琼瑶阿姨写成歌了，但是琼瑶阿姨多加了一个字，原词应该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并没有人，琼瑶那个是直叫人生死相许，

0: 这个袁浩问有一天出去遛弯，他碰到一个捕雁的人啊，手里提了一只打下来的雁，然后这个捕雁的人就跟他讲了一段故事，说我其实射下来天空中的一只雁，另一只雁看到自己成为孤雁，自己的那个配偶已经死掉之后，他就盘旋了几圈之后一头
1: 扎
0: 下
1: 来，
0: 折颈而死。
1: 折颈而死。我也看过有一些过去的就采访过啊，采访的就是鸿雁的这个就是他是一旦成为这个鸿雁的这个成对以后，他是不离不弃的，
0: 就终生就一个伴侣，
1: 终生不离不弃的、
0: 哦、
1: 对，所以他是鸿雁这有情、
0: 嗯、
1: 然后我还觉得鸿雁有志，对吧，鸿鹄之志这个呢是鸿雁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候鸟，
0: 对，是中国人其实很喜欢
1: 很喜欢，
0: 在传统文化中有自己位置的一种鸟，
1: 对。

0: 我们来和大家说说关于白露节气的三候一候，就是鸿雁来，就是北方的天气逐渐转凉了，已经不适合这种大雁这种候鸟生活了，所以它们成群结队的在天空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向南方去越冬啊，向南方飞去。
1: 它其实呢，还是它的栖息地的一个食物，食物少了，
0: 不足以让它在这儿越冬，
1: 越冬它活不下来了，
0: 对，
1: 必须走。
0: 它为了生存下来是吧？长途跋涉。但是明年还会回来啊，这是一候。那二候叫圆鸟归，圆就是一元复始的圆啊。这是哪种鸟啊？
1: 圆鸟，它就是燕子。
0: 燕子。
1: 对，也叫玄鸟。
0: 天命玄鸟，降而生上。
1: 对，就是玄鸟。玄对，也玄鸟这个，我们说呢，春分一候是玄鸟至，就玄鸟
0: 燕子飞
1: 来
0: 了。
1: 飞过来了，到这儿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白露二候的时候呢，它就飞回去了。我们在旧新石器时代啊，就是我们这个炎黄早期的那个皇帝的他那个几个武帝吧，就是武帝时期，他们判断的主要是根据这个物候来判断，那么就是以春天，那么就是以玄鸟至。来判断说啊、哦，这个时候是春分，然后呢，以这个玄鸟归，就是圆鸟归，这个时候是秋分，来判断。那么后面界定到七十二候的时候呢，它更加的具体了，具象到了这个白露二候。其实就也就差个一候两候，所以我们看了就是七十二候，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就是你看春分。它是就是圆鸟至，然后到白露的时候它是玄鸟归，来和去都说一个动物，对吧，都反映了一个
0: 有来有往，
1: 有来有往啊、那么就它就是有一个存在，而且在时间上它存在着对称性，对，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就是雷乃发生和雷始收生，
0: 对，
1: 它也是对应的，
0: 就是有始有终，
1: 有开始发生这边的，那么发生到收生，靠下半拉和靠东半拉，这各占一半。对，它是在时间上
0: 是有对应
1: 关系的，一对应，所以在七十二候里头的对应关系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0: 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特征。
1: 特征。
0: 就大家多看多看，发现其中的规律。
1: 对，它其实二十四节气本身也是对称的。你看，春天的六个节气跟秋天的六个节气对应，夏天的六个节气跟冬天的六个节气
0: 也
1: 是对
0: 应的。
1: 然后你看，你再看这个冬至的两边，小雪大雪。小寒大寒是不是围绕的冬至是对应小大小大，对不对，然后那个夏至围绕的夏至是这个小满芒种，
0: 对，
1: 然后这个小暑大暑围绕的夏至又是一种对应，所以它是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对应，
0: 对，大的点也对应小的点，其实还
1: 是
0: 呼应的，
1: 对，也是呼应关系。
0: 那我们说三候啊，叫群鸟养修，修就是害羞的羞、啊、
1: 对，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就是珍馐，其实就是食物美食、但是群鸟呢，就是它这里的群鸟其实需要养修的，就需要储存越冬食物的，这些鸟那就是走不了了，
0: 就是原住民，
1: 对，
0: 我也飞不了那么远，我买不起机票，
1: 我就是常客、就是固定的，就是叫什么叫是居民，就当地居民了，
0: 就守家在地，
1: 就不是游客了，所以他要我也准备过冬的食粮了，那么就是群鸟开始养修了。
0: 你看我在您的书上哈看到了一个例子，秋天嘛，就松子儿熟了，这时候有一种叫星鸦的鸟，鸦就是乌鸦的鸦，星就是星星的星啊，这种鸟呢会收集松子儿，然后储藏在树洞里和那树根底下，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一只星鸦最多可以储存上万颗松子儿，并依靠惊人的记忆力来找到它们。
1: 对，我还看过这个动物世界，就是养修的时候哈、它储存它的食物，它就怕松鼠啊，
0: 对呀、
1: 去偷它的，
0: 那是
1: 他给他埋藏在地下，
0: 他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1: 不放，不完全放在的鸟巢和、哦、和树洞里头，他、这放一点，那放一点，同时呢用把那个用那个东西啊，树把树枝啊树叶啊给它盖上，然后呢他还能找到。
0: 他是靠什么找到呢？
1: 对对对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个定位方式和、
0: 或者是其他的一种信息，
1: 对，有他的气息去、去觉觉，这就是
0: 反正松鼠找不到，
1: 对，
0: 找到偶尔的可能也就一星半点，
1: 对对对，不让那个这个其他的动物去抢它的。
0: 鸡蛋没放在一个篮子里，要不一抄我这冬天怎么过呀？
1: 对呀、对呀，它被人给偷走了，你就麻烦了。
0: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在这个《礼记·月令》中哈、提到了中秋之月，这其实就是白露节气了哈，叫芒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它其实是对三候的一个串联和总结。它提到一个芒风至，芒就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个芒啊。那这个芒风指的是什么呢？
1: 芒风呢，就是它其实呢就是那种比较芒嘛哈，就是比较疾风，
0: 就是
1: 有点相当于一个跟疾风的意义可能是很相近的。
0: 咱们有一句诗哈，叫。不是草枯鹰眼疾，哎，草枯鹰眼疾也可以这么算。还有一个是疾风知劲草，
1: 疾风知劲草。
0: 你看这个疾，它其实都是病的那个疾，疾病的那个疾哈。
1: 对。
0: 那这个疾在这儿出现的时候，它表示一个什么意义呢？
1: 那就是说，风力相对来说
0: 比较大，比较快。
1: 以前呢，可能会相对柔和一些，柔和一些。到了这个节气呢，开始就疯了。越来越大了，
0: 嗯，
1: 我们说它那个鸿雁，它为什么这个时候飞？它也借助风力，
0: 好风凭借力，
1: 对，
0: 送我上青云，
1: 对，
0: 是吧？
1: 也是借力往前飞的。
0: 哦，那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芒风，其实就和这疾风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就风变得比较大了，而不是说这风没有方向，乱七八糟，是风力变大了，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节气呢，因为是秋。等于是说呢，白露呢，等于是第三个秋天的节气。
0: 对，立秋、秋分、白露嘛，
1: 主要是西风，还有呢就是北风。
0: 嗯，
1: 主要是西风和北风，而且西风呢是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0: 对，
1: 比例关系是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它能够会开始转凉了。
0: 对，
1: 天气转凉了，
0: 其实风就变得，或者说你可以说它变得犀利了，它不是温风了哈，
1: 对，
0: 也不是那种凉风了，它要寒一点，冷一点了。
1: 它风的方向啊，不知道大家观察没有啊？一年当中风是围绕的东南西北在转的，
0: 转着刮的，是吧？
1: 这一年当中是这样，一天当中也是这样。
0: 哦，一天中当中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啊。
1: 白天就是南风、东风、东南风，然后。开始晚上
0: 就是西北风，
1: 先是西风，然后呢是北风，
0: 哦，
1: 啊，完了呢再北风再转过来又开始转东，
0: 哦，
1: 所以一天当中从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下半夜，它也是这么转的。
0: 哦，这个
1: 你仔细观察，
0: 那我要是用心感受一下，
1: 用心观察，因为咱们那个手机里头啊，不有一个温度。
0: 对，
1: 那个时间表哈，温度，然后那里头
0: 有
1: 一个风向，它会给你指那个箭头，它里头有一个箭头，什么时间箭头往哪一方向，那都有。
0: 这个
1: 你又注意观察它一天当中的风向不同，
0: 嗯，
1: 就是下午两点或者左右，它往往是南风。
0: 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去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说你要是在一个楼宇里把你包着，
1: 对，
0: 那刮的是旋风，
1: 那撑不出来，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感受大自然嘛。其实风你每天都会接触到。唐老师这么一说，我打算，哎，我感受一下风的方向，是吧？
1: 你在农大不有一个气象专业哈？他有一个气象这个专业，然后他设了一些那个测气象的那个设施哈，他就是要求周围没有树木，没有那个什么。
0: 对，说没有一些干扰阻挡，
1: 大的建筑去阻挡，要不然它测不准。
0: 嗯，才能让测准风的方向啊，感受风的方向。
1: 嗯，
0: 继续和大家聊聊白露节气啊，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发现，发明，
5: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更扩大发
4: 明，发新生活。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近年来啊，防晒衣市场规模是快速增长，达到了百亿级别。但随着市场越来越大，鱼龙混杂的现象依然突出。那部分商家呢，通过虚标 UPF 值，比如宣称高达2000以上，模糊原纱防晒的概念，或者混淆平替，来误导宣传消费者。所谓的高科技防晒面料到底是什么？UPF 的数值越大越好吗？消费者

0: 到底该怎么选择防晒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纺织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技术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郑媛媛。郑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你好。
0: 我们先请郑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就是防晒衣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商家在防晒衣等产品的标示上啊，存在假数值、炒概念，甚至打擦边球的问题。比如说，有些防晒衣的 UPF 值竟然已经飙到了2000加。那这个 UPF 其实大家在防晒领域常常看到，它是指紫外线防护系数。简单的说，比如说 UPF 50就是指有1/50的紫外线可以透过织物。那么这个 UPF 的值越高，也就说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效果越好吗？那 UPF 2000加有可能吗？有必要吗？郑老师。
1: 对，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衣就会炒得火热。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UPF 2000加啊。首先这个 UPF 值它指的就是我们纺织品面料的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防护系数，对吧？所以这个防护系数呢，肯定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纺织品的这个防晒性能呢，其实是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在国家标准里面也规定了它的 UPF 值大于40， UVA 透过率小于 5%， 那它就可以标为防紫外线产品，对吧？所以其实你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说明你的紫外线的这个防射率呢已经达到了 97.5% 以上，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穿着的一个防晒的需求了。那 UPF 值我们刚刚说了越高越好，但是有没有必要去做到2000加这么高呢？其实它不像黄金似的哈，99.99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是酒越多好像纯度越好。那对于纺织品来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假数值，我们只能说它属于一种叫什么叫过度营销吧。
0: 当这个 UPF 值达到2000加以上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可不必了。那么什么样的面料，就是这个防晒衣的这个面料怎么能做到2000加呢？就是这个 UPF 值。
1: 这个其实跟它的成分关系不太大。跟它什么关系比较大呢？就是对于我们服装来说，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它有一定的密度。那你服装的厚度越厚，那织得越紧密的情况下，它的防晒系数就越高。你说它这个高能高的多少呢？其实这个就是无止境的高。就比如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冬天不会去顾虑哈，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晒黑啊，会不会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冬天穿的足够厚，你的紫外线根本就照不过去，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说你这个面料也好，或者是我们叠穿的这种服装也好，它其实是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系数是可以一直高的。
0: 如果简单粗暴的说，就是这个衣服做的越厚，那这个 UPF 值等于就是越高。防晒衣市场啊，最近还有一个概念特别火，就是说穿这件衣服能边防晒边护肤。那么有面料能做到这点吗？郑老师。
1: 这个我也看到过，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冬天盖的被子好像都会宣称有这个功能哈，好像睡觉就能美容，包括夏天的这个服装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们客观理性的去对待吧。因为这个护肤其实我们要从效果上去说，因为首先我们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去考核它，对吧？你到底是不是加了芦荟了，或者是你是不是加了玻尿酸了，其实我们可以从真实的效果上去反映。我是觉得哈，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要通过穿一件衣服达到护肤的目的，那其实还不如说敷个面膜来的直接。
0: 没错，是这么回事儿。那其实防晒衣上面啊，这个相关的宣传噱头可太多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状态。那么据您观察，就是您觉得还有哪些噱头？其实一听起来好像还挺唬人的。
1: 自己发现的，因为现在就是吊牌啊，或者是一些网页上宣称的这些其实我们都不能称之为名词哈，就什么冰丝啊、凉感呀、还有原纱呀，这些其实都是商家给它定义的一些这个概念也好。

0: 因为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术语的叫法的。但是呢，这个呢也不能去太过多的去宣传，因为我们对于防晒来说，从我们纺织术语的角度来讲哈，它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定义的，它可能是商家为了宣传，然后给它起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它的防晒效果。
1: 所以也就是从面料的概念上，并没有这个冰丝凉感、原纱防晒这样的概念。那这个凉感在面料上存在吗？我乍一想，我能感觉到这个丝绸是有凉感的。
0: 面料上其实我们有一个国家标准是考核面料的接触瞬间凉感的，就是在你的面料在接触到我们皮肤的这样一瞬间，它能够迅速的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的热量，然后让你感觉上冰冰凉凉的。其实这种凉感被啊，或者是凉感的服装啊，现在市面上是有的，但是就跟我们防晒是一样的，它只声称我防晒不行，它在防晒的同时，它还要把防晒的这个标准标注上去，证明我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这种功能性的服装才可以。凉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也就是说你不能去宣称，而是说还是要符合相关的标准你才能写在上面。那这个就像我们去买丝绸，好像也从来没有看过说丝绸上标注了说我有什么样的凉感技术。
0: 这个就是丝绸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一个体感，对吧？但是这种体感呢，往往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考核的时候，它可能只是瞬间的，就是说跟我们皮肤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穿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跟我们的皮肤很接近了，就但是它有没有这个凉感的功能，我们还说它要符合这个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它才可以去标称我具有这个凉感。
1: 那现在这个市面上防晒衣的宣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甚至就是都打出了一些黑科技，说这个衣服上有黑科技，要不就是在面料上，然后要不就是在一些工艺上，那么这个防晒衣的主流面料目前是什么？郑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防晒衣目前市面上最多的就是涤纶的或者是锦纶的，氨纶都会在里边添加一部分，因为氨纶是起到这个弹力作用的，然后让我们的面料具有弹性嘛，然后弹性大一些。主流面料基本上就是涤纶跟锦纶的居多。
1: 涤纶、锦纶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面料了。那这种面料做的防晒衣，它的防晒原理是什么呢？
0: 我刚才提到的相当于我们通过改变它的厚度呀、密度呀这种组织结构上的一个差异来起到防晒的，这种我们叫它物理防晒，对吧？其实还有一种防晒呢，是通过添加一些整理剂来达到防晒的效果。因为防晒的原理其实就两个，要么你就是可以反射紫外线，有紫外线照过来以后你都给它反射走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吸收紫外线，有紫外线照过来以后都被面料吸收了，不会到皮肤上。所以根据这样的就是防紫外线的原理呢，就有这种防紫外线的整理剂，它可以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所以呢，这个整理剂有的呢是在我们防沙呀或者是喷丝呀这个阶段加进去的，也有的是在我们制成面料之后通过后整理的方式加进去的，这几种方式都有，就是通过这种助剂的整理来达到防晒的效果。
1: 那有涂层吗？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涂层，对吧？像涂层这种呢，就是在服装上用的不多，因为它可能会把我们一些织物组织的这种交叉点呀，然后通过涂层的方式给覆盖上，然后让我们的织物不透气，所以一般情况下防晒衣用涂层的比较少一些。在哪儿用的比较多？在我们就是防晒伞、遮阳伞这个上面用的比较多。
1: 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来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些商家会说，你去年穿过一夏天的这个防晒衣，今年就不防晒了，因为你洗了很多遍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指这个整理剂洗掉了，它真的就不防晒了吗？
0: 它这个通过整理剂整理的这种防晒功能呢，它肯定会随着你的洗涤，然后会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说去年买的今年就没有防晒功能了，也不会。因为首先哈，只要我们穿，它肯定就

0: 有一定的防晒功能，只不过就是防晒效果的这个差异而已，对吧？你穿了就比不穿强。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衰减也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就直线性的衰减，去年买的今年就没有了，它是一个逐渐衰减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只要正常的去洗涤去维护，还是可以穿挺长时间的。
1: 对，其实没必要每年都换新的。
0: 对。
1: 那么涤纶和锦纶这两种防晒衣的主流面料有哪些特性呢？
0: 涤纶跟锦纶的面料，特性呀，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哈，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就是锦纶的一些面料，因为锦纶相对于涤纶来说，它的吸湿性更好，给我们的这种肤感也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穿夏天的衣服，一方面要关注它的防晒，还有一方面要关注它的，因为我们夏天可能就是出汗会比较多，对吧？所以它能够及时的吸汗，然后有一个速干的效果，这样可能会对于我们的体感来说会更舒服一些啊。
1: 不仅要看防晒的这个功能性，也要关注舒适性嘛，就是这个面料它到底吸不吸汗啊，是不是速干。那这两种面料哪种比较耐水洗呢？
0: 锦纶跟涤纶这两种面料其实它相对来说都很耐水洗，因为它都是属于化学纤维的嘛，都比较耐水洗。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会考虑水洗，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防晒功能。说白了还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些防晒的一些整理剂，所以我们会担心它会逐渐的去这个防晒的效果会逐渐降低，所以才会担心它耐不耐水洗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一下，你在洗涤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去用手洗，或者是拿这种中性的洗涤剂泡一泡，然后手搓一搓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夏天其实也是主要就是出汗嘛，经常洗的话也是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会有汗味儿，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洗涤维护的话是不用太担心它这个水洗性能的。
1: 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如果说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啊，尽量买锦纶的。但是其实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五花八门的宣传，消费者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件防晒衣呢？
0: 首先我觉得第一我们要看它的防晒功能。那就是说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它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去看它在吊牌上或者是水洗标上的一些有没有在一些明显的位置哈标注出来 GB-T18830， 这个就是我们纺织品防紫外线的一个国家标准。如果它使用了这个标识，说明它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要求，它这个防晒能力是具备的，就没问题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它夏天穿的，本来夏天就热，还要穿一件衣服，本身就是违背常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款式啊，包括它的这个面料的选择上要留意一下，就是尽量的去选择针织的这种面料，它呢会比机织的面料透气性更好一些。再有一个款式上呢，也是尽量去选择一些宽松的这种款式，不要紧紧的包在身上，然后动也不舒服的这种。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服装的设计上的，也能让我们达到一些凉爽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大身的位置，它可能主要的功能是防晒，对吧？但是对于腋下来说，它可能更容易出汗。那在腋下呢，就可以设计一些，因为它晒不着嘛，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些网眼呀，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个散热的这个功能等等，这一系列都可以让我们就是买到一件比较舒服的这种防晒衣。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 GB-T18830 这个标识，这也是国家唯一的承认的防晒执行标准。那么防晒衣上这个标识一般在哪里找呢？
0: 对，商家一般会在吊牌上去进行明示，也有的会打在耐久性标签上，我们术语叫耐久性标签，有的叫水洗标或者是洗脉，就是在我们服装里面。

0: 下，发现其实2009年就有了。那么这个标准对于防晒衣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1: 对，这个标准其实不新了，这个标准是2009年的，而且呢它适用的就是我们纺织品的一个防日光紫外线性能的一个实验。它在标准里面就规定了，就是说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呢，就是你的 UPF 值要达到40以上，同时你的 UVA 的这个透过率要小于5%，这个时候才可以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当然如果说我这个紫外线防护系数更高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标个 UPF 50加，说明我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在50以上，这样就足够了就可以了。
0: 嗯，对，这个UPF 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大于40，还有紫外线这个 UVA 的透射率低于5%，这就够了。也就是说这个2000加是大可不必。但其实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防晒衣它是不是个伪命题？因为可能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太晒的时候穿个外套也是一样的，薄一点的外套一样能达到防晒的效果。
1: 外套的话其实也看吧，就是大家可以根据外套的这个情形去进行判断，因为我们说了穿就比不穿强，这个就是物理防晒的一个概念。但是穿也分怎么样去穿，就是因为我们怎么说呀，你如果说夏天穿一个很厚的衣服，那肯定是太热了，肯定是不舒服，对吧？但是薄的呢又有网眼呀、镂空呀，或者是像我们皮肤衣那种，就是你一看就透光的这种的，那它肯定起不到防晒的效果，那何必穿它呢？还热，对不对？
0: 嗯，对，所以说这个防晒衣啊，该穿就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追求说这个衣服要有多贵，又要有多少这个黑科技在里面。终归啊，它还是一件衣服。
1: 对，是的。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国家纺织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技术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郑媛媛，把防晒衣从面料到它的一些技术都给我们讲得很明白了，感谢。
1: 好的，好的，不客气。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请进的嘉宾是电商零售行业的分析师庄帅。庄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近年来呢，防晒衣的市场规模是快速增长。从中国防晒衣行业标准白皮书来看，2021年到2026年，防晒服饰的市场规模预计会以 9.4% 的年复合增长率来增长。那么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的一个市场，其中防晒衣就占了554亿元。那其实防晒衣啊，现在几乎夏天啊，人手一件，它不仅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服装了，更变成了夏季的一个穿搭单品，各种的这个搭配都很受欢迎，然后有全套的啊，不只是衣，还有裤，还有帽子、口罩、套袖、手套等等。那么从零售的角度讲，您怎么看防晒衣等防晒产品的这个迅速兴起呢？
2: 整个防晒市场其实跟近几年这个全球的气候在升温也有一些关系。就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和前年啊，就这几年那个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像杭州、长沙、南京啊、重庆啊这些地方，除了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四大火炉之外，好多的城市可能有那么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城市都进入到高温甚至超高温的这种状态。这种气候的变化在一个程度上去推动了防晒衣在内的这种防晒产品的销量的激增，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因素。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各大的电商平台也好，还是销售的渠道也好，也在为了刺激消费，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强化这些细分品类的增长啊，就像防晒衣也好啊，防晒的这些护肤品也好，那这些防晒产品它其实属于这种三四级的细分品类，一个小细分品类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所以呢，大家也更关注自己的健康，更关注这个健康消费的产品的购买和使用啊，那也进一步的从需求端去推动了这个防晒的产品

0: 一个销售的增长。另外就是厂家整个供应链体系，因为实际上在这些消费水平的增长上面，除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平台的推动之外，很多的品牌的商家也在推动这些产品的增长。这些商家也不乏一些国外的品牌，一些这个以前做外贸出口的一些品牌，那他们在国外的发达国家的这种消费的水平和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也开始去做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的一个满足，那也将很好的一些防晒的产品，带到了国内来，那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和体验消费到这些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个方面综合下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1: 嗯，是的，越来越多的品牌都进入了防晒服饰的这个赛道。那么其实刚才纺织领域的这个专家聊到了，就是有些防晒衣的这个 UPF 值啊，竟然可以飙到2000+。事实上，UPF 40就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那除了卷这个防紫外线的效果，防晒衣现在还卷起了这个科技功能。诸如说这个圆纱防晒，目的是达到高倍的防晒效果，或者是在服装上加入芯片，说监测紫外线强度等等，那其实我们说这是商业上造概念、造噱头多一点，以此来让防晒衣卖出更高的价格，其实更多的这些是从商业逻辑出发，对吧？
0: 我觉得一方面是本身市场也有这样的需求在，就是消费者对科技进步的产品，对这些品质更高的一些商品有一定的需求的。另外呢，也不得不说哈，就是它肯定也会存在一些过度宣传，或者是一些我们说的叫产品过度美化，然后功能超出这个消费者的这种需求限度的产品出来。那这个也是，目前市场竞争的一个状况吧。
1: 好的，那非常感谢电商零售行业分析师庄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好。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顺着水走》。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何大曹老师。何老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非常高兴啊，再次呢请到何大曹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您的新书哈。那这本书啊叫做《顺着水走》，实际上讲的呢就是您啊从家门口的一条小溪

0: 出发，然后呢开着您的一辆这个加92号汽油的、啊、这个老捷达啊，一路走的这样的故事哈。那么整本书啊，它分为这个正篇和外篇啊，正篇当中啊有19个故事，外篇当中啊有这个两段故事哈。那么您首先就跟大家讲一讲，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的一本叫顺着水走，实际上就是以这个水为主题，顺着水流啊，由一条不窄不宽的这个小溪一直走到大江大河啊，这样的一段故事。
1: 就是我出生在成都，成都呢是四川盆地的中心，四边环绕着高山高原。就我小时候啊，就知道我们离海洋、离海岸线是特别遥远。
0: 嗯，
1: 老师可能会告诉我们，大概直线距离都有1500公里左右啊，特别遥远。但是呢，每一条河流都是最后从小河到大河，大河到大江，然后能够汇入大海。所以说河流给了我童年的时间时光里面有一种特别遥远的想象。长大了以后，尤其是工作以后，其实要去海边是很容易的，坐火车去旅行，坐飞机去出差。可是沿着河流一直走下去的这个少年的梦想一直都还萦绕在我心里。我还希望有一天不借助于飞机，不借助于这个火车，能够开着一辆车啊，就结结实实的普普通通的车，沿着河流一点一点的聊我这个童年的愿望。嗯，去看一些就是坐在飞机上、坐在火车上，因为工作的原因出差啊等等是看不到的东西，看一些特别有趣的、新鲜的那些细节。那么到了有一天，这个时候好像觉得都到了，
0: 嗯，
1: 精力、时间，那么我就开着车就这么走了，
0: 哦、
1: 从家门口的那条小河，那条小河是成都郊区的一条特别普通的小河，
0: 嗯，
1: 就是站在河的这边。你捡一块石头，稍稍用劲儿可以扔到河的对面去。这么一条小河叫江安河，就从江安河出发，啊，一步一步的开始了这个极为漫长的旅行。
0: 嗯，对，去过成都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哈。其实成都呢，因为你讲到了地处平原啊，天府之国，成都市当中啊，其实也有一条河哈，这个府南河。我每次去成都的时候啊，都会转一转，走一走啊。那么您这样的一趟旅程，刚才说，这个时机也到了，时间也有了，于是呢就开启了这样的一趟旅程。因为这本书本身是一个非虚构作品哈、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您必须要亲身走过才可以。但是这一趟旅程啊，其实并不是那种说我拿起包说我想走就走的啊，因为沿着河怎么走，这个路啊是不是通畅，我怎么去安排我的这个行程，那您这个之前的这个准备要准备多久？
1: 我觉得就是从两方面上讲吧，就是从心理时间上准备，可能就是从童年到中老年，我觉得都在想着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心理准备的时间可能是特别漫长。
0: 嗯，
1: 但有时候你忘了，偶尔这个念头又升起来了，我会对着地图查一查，这条河走下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我能够见到一些什么样的陌生的风景，见到一些新鲜的面孔，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呢，有时候可能也是即兴的，今天比如说时间正合适，我可能就下楼开车沿着这个河流就走了，我可能去一个河下游的一个小镇，我在那个地方去寻访到我想见到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古人的一个坟包，我可能就回来了，就是可能是即兴。
0: 既有计划之中啊、也有这个由着性子哈，按照自己这个想法啊、突然之间想去寻访一些人，寻访一些物啊、然后呢就走了这么一段路哈。您。

0: 在这本书当中啊，就是讲到比如说这个第一篇就讲到，因为从这个江安河出发嘛，那么很多朋友对江安河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您在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就一下子把江安河这个概念让大家突然熟悉了起来。您就说到说江安河的源头在距此50公里外的都江堰，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江安河，但是一定会知道都江堰。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江安河，但是您接下来就讲到岷江啊，大家一定会知道啊，这样的一条江。那么您也跟大家说说江安河它和都江堰是什么关系，又和这个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这个岷江啊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1: 岷江呢是长江的一条特别大的支流，它发源于四川西部的高原，就是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它水流特别的迅疾，体量也特别大。它冲出那个峡谷来到平原的时候呢，一下子遇上了都江堰了。那都江堰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的结晶。在那个地方不是有各种的宝瓶口，就是这个都江堰，它这个外江内江就把它拆分了，把它流入成都平原的这个就是水流给它降了下来，缓了下来，把它分成了若干的小河小江啊。比如说我们说到府南河，刚才李老师说来了成都知道府南河，府南河呢今天我们统称它为锦江，有点像成都古代的一个护城河一样。然后江安河呢就是它的沿着郊区走，从都江堰流过来，流过郫县，流到温江啊，它没有进入成都的市区。那么我呢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在成都的一个郊区，江安河就流过我的楼下，继续流，对，一直流到一个叫做华阳镇的地方，汇入了锦江。汇入锦江以后，锦江然后继续流，然后在一个叫江口镇的地方又回到了岷江去。
0: 那么在您的这一趟旅途当中啊，有几个地方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很多朋友不像您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可能很难会成为他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我也想请您啊，就我感兴趣的几个地方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几个地方跟大家稍稍的讲一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哈，李白有一首传世的名篇千古绝唱，就是蜀道难。蜀道难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我后来啊去成都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个蚕丛鱼凫真的是存在的。那么您在这个书当中啊专门有花了一定的笔墨讲这个鱼凫王墓，是吧？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个地方您是怎么发现的？鱼凫王墓距今现在好几千年了，它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跟大家也说一说。
1: 就有时候哈，我们可能对好多事情，比如说尤其是近在眼前的事情，眼皮下面的那些好像习以为常，但是又好像没有去深究过的人和事情，好像也就这么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鱼凫王墓好像就在我居住的温江，我现在住在就成都的温江县，就在这个县里面，可是我居然都没有去看过它。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好奇，同时也有一点好像内疚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去看看呢？那么有一天我就在导航上搜出了鱼凫王墓，我就开启了这趟叫做微型的壮游，就这样出门了。我记得那一天是4月1号，一路上就这么走着，开着车就过去了。就是当我终于感觉要到达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里面像城墙一样很高大的建筑，我在想这是不是鱼凫王墓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或者被人们所指认认的传说中的鱼凫王城的城墙。可是我在开过去的时候发现其实不是，只不过是高速公路的一个它的路基而已。我再开终于到了一个乡道了，我到里边开的时候，那个路口
2: 提着一把很小的竹椅子，那个竹椅子
1: 那上面呢系了一朵白花，我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我还是把车开进去了。又开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就看到有人过来了，头上缠着白布条，老年人一拨人过来，让我把车停下来。我看他们那边是在干什么，就是大概是有乡亲，哪一位去世了，他们在做一个就是丧事啊，搭了很长的棚子，不准我过去。啊，我都想请求他们从棚中穿过去，因为我看导航，就渔夫王默已经近在眼前了。可是他们不说，他们说绝对不去，不能让我过去，而且很愤怒地说，但这个愤怒里面夹着一种幽默。他说我放了那么大一把椅子在那儿，那么显著的标记，你怎么老要开进来呢？为什么呢？我当时就说那我说我去看渔夫王默怎么去嘛。那个老大爷他手一挥绕过去，我只有小心翼翼的把车退回来，然后绕过去，又在导航上面不断的搜。当我终于我觉得快到中午要到达的时候，我听到那边锣鼓喧天，放着音乐，啊，我大概可能是100米就回到了，边上是安静的田野。田野边上立着很多很多的香樟树，释放出一种春天的那个清新的香樟的气息。我真的暗暗庆幸，终于要到了。我才发现那个漫长的那个做丧事的那个棚子已经延续过来了。我估计那个就是棚子，可能大概几百米，甚至上1公里长。我也再也无法抵达，我只好悄悄的车又倒回来。就回去了，就是这个探访的过程，让我觉得有一种有趣的，同时也是有点幽默的，甚至有点荒诞的这个感觉。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地方是一种无法抵达的，那个路线就像是一个迷宫啊，总是有东西它横在我的面前，让我在这个障碍的面前知难而返。我觉得虽然没有抵达，可是这个寻访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比抵达可能更有意味儿，所以我在书中就把这个过程把它写了下来。
0: 对，所以您在书中有这个补记和再补记，都是和这个渔夫王墓相关的。
1: 对，我就最终完成了对渔父王默的那个就是瞻仰，可能又过了1年，是几年。一次一次的，我经过那条路的时候，我就观察，我就发现那个地方，哎，有，后来出现了一个路标，就渔夫王默由此去。然后我那天就开车过去了，那天终于我见到了，周边特别的安静，和我第一次去寻访截然不同。我把车开在那个路边上，然后一个人走过去了，我终于见到了渔夫王默，就特别大的一个墓。但我几乎也可以肯定，这个渔夫王默，我所见到的是后人出于对渔夫王的这种崇敬、怀念而堆起来的一个土堆，而且边上也正有为施工的人员在那儿，就是加强它的绿化。然后我也看到了，是第二次，我就又回去了，我就写了一个补记。又过了好长漫长的时间。我在那条路上开车行驶的时候，我看到了渔夫王妃墓，就是对，王妃的墓由此去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也非常兴奋，可是导航上找不到渔夫王妃墓，那我就沿着路标的方向开着车进去，也是特别的安静，就在过程里面，我见识了今天的中国乡村的一番景象，就是很安静，到处也很干净，人烟是比稀少。在某一个村口，它有可能有一个活动站，相当于茶水、文化、娱乐啊，那些老百姓在里边，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还是有一种特别安逸、乡村田园的那种生活。那我就向他们打听渔夫王妃墓在哪里。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大木山，有一个小木山，啊、哦，我就知道了。大木山就是渔夫王的山，木山，那么小木山就是渔夫王妃墓。于是我就在导航上查到，写的是小木山。我再去找，找来找去，对，路越来越窄，很怕这个车开进去就退不回来了。于是又下车借问路人啊，那些民风淳朴嘛，那给我指说这个墓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啊，有一位大姐，一个美女穿着翡翠绿的那个防寒服，再往那边走，你走到那个林子里边，那个墓就在那里，可是墓已经没有。那我就走进去，对，那也是另外一个春天了。对，树林子里边还尖扎着种了一些油菜花儿开的，啊，金黄色的，蜜蜂啊、蝴蝶啊在里边飞翔。可是这个就传说中的渔父王妃，这个美丽的王妃，可能她的香骨啊都已经在土地里边融化了。那么融化了过后又变成了，可能这样的鲜花变成了蝴蝶，就是让我们通过阴阳相隔的这个想象来接近它，就感觉我觉得也是特别独特的。我觉得寻访本身，我觉得它构成了这一次旅行或者叫微型壮游的它的主线。
0: 就是讲到了渔父王墓哈，还有一篇文章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您讲到那一篇叫做《独上苏坟山》啊，这里面就讲到了苏轼哈，讲到了苏轼的父亲苏洵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年啊，这个苏轼刚刚在陕西凤翔那边嘛，当了通判没有多久，然后呢，这个父亲苏洵就去世了啊，他要丁忧，他要扶着这个苏洵的尸骨回到老家。啊，同时啊，其实苏轼呢也把自己的这个妻子王弗也葬在了自己这个家族的这个墓地当中哈。后来呢，苏轼在这个密州啊做这个知州的时候，后来也就创作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篇啊，19篇当中的一篇，就是《独上苏坟山》。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在一些历史的掌故当中啊，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真正把它作为一个探访地或者是旅行的目的地的朋友恐怕不是很多。您呢专门用一篇的篇幅来讲这个苏坟山，您不妨也跟大家简单说说哈，那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哪里啊？给了您一些怎样的感触？
1: 就是苏坟山，过去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偶尔在书里边，比如说看到苏东坡年谱啊，孔繁里先生写的。就是我们所有人去眉山，就是苏东坡的家乡去旅行的话，去旅游，都会去一个纪念苏东坡的一个文物古迹，叫三苏祠啊，就
0: 哦，
1: 是
0: 这个大家熟
1: 纪念
0: 悉
1: 他们，
0: 啊，这个大
1: 对，
0: 家
1: 就
0: 熟
1: 很
0: 悉，
1: 熟悉。他在城里边，三苏祠，可是苏轼他们家的墓啊，家族墓地是在岷江的对岸。那么，在过去交通不便的年代，尤其显得是特别遥远和冷清的。即便是今天，也几乎没人去把它作为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开着车在导航上设定了苏坟山，就往那个地方去了。那去的过程里边，就是从高速公路下来，然后到了县道，然后到了乡道，进了村庄，路越来越窄，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种我也找不到他，我可能无法抵达，就像当初去寻访渔父王墓不一样，你感觉的是他是无法抵达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就不断的停下来，还去问路边的老乡。当我快要抵达那个地方，前面有一个孤山，在山的下面。我把车停在那儿，问了一个大嫂，大嫂特别热情，她说那个上面你去，那就是苏坟山。我当时是怕我上去以后不仅没见到苏坟山，而且可能车都开不下来，因为路
0: 是，
1: 很窄。对，她说就在上面。哎，我说那我把车就停在这儿，我走上去吧。 他说早上去太热了，

0: 你晒脱一层皮都不止，你还是开上去吧。边上了一个火山轮，一个大货车把路塞住。他说我帮你去帮那个火山轮把它叫开，
1: 嗯。
0: 你小心一点，开上去。然后他非常热情的把火山轮把它叫走，然后我就非常小心的往上面开，那路特别窄，幸好没有车下，而且窄到什么程度呢？路两边的那些植物、那些灌木都生长出来，像那个路的中间生长出来。我的车开过去的时候，他们那些植物就噼里啪啦打在我们车身上，就是然后那一天我记得啊，就是夏天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要立秋了，气温特别高，一点秋意都没有，完全是盛夏中的盛夏。
1: 嗯，
0: 那我把车开上去，开到路上我还觉得开对了没有？就是对苏东坡来讲，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伟大的网红啊，超越千年的伟大的网红。那三苏祠，那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可是苏峰山为什么在这儿？我还是有点。心里有点打鼓，那看到另外有一个大姐，戴着墨镜，骑着一个电瓶车，像蝴蝶一样从山上飞下来了，开着车，我车让到边上，摇下车窗去给大姐打招呼，苏凤山在吗？她很热情的回答，过去就到啊，马上就到，你就看到那个就入口了，啊，
1: 嗯，
0: 当时就一下啊，对，安静下来，我心里安静下来，把车开过去，看到啊。修复的特别好，植物也很好，有很多的青松。因为苏轼在他诗里写了嘛，当时是，有人说是栽了9000棵松，他是有人说栽了90000棵松，非常非常多啊，吉言他之多。然后在那个就是苍松翠柏的里边，有他们红色的这个坟墓，
1: 嗯，
0: 有些是安葬了尸骨。有些是衣冠坟，我就在里边看，一个人也没有啊。那么那些坟墓里边藏着的尸骨或者是衣冠，我估计已经是因为历史的沧桑的距离。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日军的封锁和灾荒，以及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曾经回忆说，
7: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暂时没有鞋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6: 尽管不少人在驻地周围开荒种菜，还会养些家禽，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并不明显。1940年，朱德曾不知道多少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就是为了给遭受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那么他最后到了哪里呢？那里的垦荒故事又引发音乐家创作了哪首著名的歌曲呢？朱德派人发现的那片土地为什么肥沃却荒无人烟？派去垦荒的部队经历了多少磨难？3年后，这片土地变成了什么样子？又是谁为这个壮举谱写了经典歌曲？听天下和你聊聊南泥湾的垦荒颂歌。1940年5月，朱德回延安之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期间，他发现了一个无奈的现实，那就是当时的延安城与3年前相比，人多了，机关多了，东西却少了。昔日红火热闹的延安市场，如今虽然还天天有集，但赶集的人冷清了许多，卖瓜果蔬菜肉蛋蒸馍的少了，倒多了一些卖破旧家什农具牲畜的人。赶集的人脸色中带着越来越多的忧郁。朱德心想，如果不采取重大措施，是不足以扭转局面的。有一次，朱德听说延安南面有一个叫南泥湾的地方，土地肥沃，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延安陇东专区的专员就派刘宗义去南泥湾勘察。刘宗义通过查找地图才知道，南泥湾在延安东南方向约100公里的地方，于是他带了30名战士和2挺轻机枪就上路了。在一位老人的指引下，他们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终于找到了南泥湾。经过勘察，他们发现这里果然土质肥沃，水源充足，而且有近1万亩土地可以开垦。可为什么如此好的土地会变成一片荒地呢？其实在100多年前，南泥湾曾经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可清政府却在这里制造了回族和汉族同胞之间的民族矛盾，鼓动他们相互残杀。而到了民国初年，那里又开始军阀横行，土匪猖獗，百姓无法生活，便陆续逃离了这里。后来这里慢慢变成了老百姓口中的烂泥湾，正如南泥湾的歌词中所唱的那样，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而且当年还有一首童谣唱道，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滩，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烧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 是一片荒凉，少人烟。当刘宗义带着这些信息回来之后，朱德听了非常高兴，他立即给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廷写了一封信，命令他立即派部队去开垦南泥湾。于是武平的炮兵团成了最早进入南泥湾的部队。一天，朱德把上面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并建议将359旅也调过去。毛泽东听完不仅连声称赞，而且补充说，
7: 光有359旅还不够啊，我看沿岸的镇压机关、军委机关、学校或留守部队都要抽调人进去，还可以动员逃难到边区的外地农民也进去，在那里开荒种地，安家落户啊。
6: 于是在此之后，朱德找到了359旅的旅长王震，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1941年初，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正式命令王震率359旅7000多将士进驻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那么这些官兵在那里又克服了多少困难呢？王震率领的359旅是一支英雄旅，他们在抗战时期打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1939年秋，他们奉命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坚守黄河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在将部队工作布置妥当以后，王震就出发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工作。汇报完毕，他回到了359旅，也带回了中央的特别指示。
0: 同志们，你们跟着我王震从华北回到陕北来保卫根据地，敌人是不敢来了，可现在部队的物资供应非常困难。毛主席跟我说过这样的话，部队没有物资供应，那面临的无非只有三条路，是饿死呢，还是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我想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我想也是没有人赞成的。既然这样，那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吧。
6: 对于当年的王震来说，南泥湾究竟是块香饽饽还是块烫手的山芋，他心里也没底，但他深信人定胜天。1941年3月，在王震的指挥下，359旅分批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

南泥湾的歌词中唱道，学习那南泥湾，处处呀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虽然歌曲的节奏很欢快，可当年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后，现实让所有人都乐不起来。单说前往南泥湾的那条不到50公里的路程，三五九旅就走了好几天的时间，因为他们需要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当中自己开一条路出来。那时候粮食短缺，大家在林子里逮着什么就吃什么。然而对于7000多人的部队来说，森林能给予的食物依然极为有限，再加上每天10几个小时开荒的强体力劳动，战士们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到达南泥湾之后，王震旅长带头与战士们一起自己动手搭茅棚、挖窑洞，在荒野上安营扎寨。没有生产工具，他们就派人到处收集废铜烂铁，架起烘炉，打造出犁、锄、斧子等工具。从干部到战士，从旅长到伙夫，一律参加生产。同时，王震还特意聘请了71岁的农民朱玉环为生产教官，并批准他参军，让各部队在生产上接受他的指导。朱老汉很高兴地接受了聘请，又从延安找来一位65岁的马老汉，一起指导战士种庄稼。垦荒期间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比如最初由于工具缺乏，需要2、3个战士合用一把，所以战士们会换班休息，而七一八团的团长赵占奎

却总是会在战友午睡时多开垦一些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高度的生产热情和巨大的力量，不仅使赵占奎所在的班成为了全连的模范班，而且激励了全连最终开荒出了1700亩土地，大大超出了800亩的预期。

认真学习，辛勤劳动，披星戴月，披荆斩棘，浴血奋战，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第二年，南泥湾迎来了大丰收，三五九旅全旅的粮食、蔬菜、肉类基本实现了自给。这不仅减轻了边区的负担，还改善了生活，增强了战斗力，更是改变了几千年来当兵吃粮的铁律。到了第三年，全旅种地十万亩，粮食自己已经有了结余，还向边区政府上缴了公粮近万担。那时候，三五九旅的官兵每人每个月可以吃到两斤多的肉，每天一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甚至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他们还建立了盐业运输和土产公司，扩展了自己的大光纺织厂，新建了大光肥皂厂和制革厂等等。这些工厂基本上能够保证每个战士每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一双棉鞋和两双单鞋。

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的何维忠，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本回忆录，题目叫《南泥湾垦荒记》，书里就提到过这样几组数字。1940年南泥湾第一次收获时，部队的自给率只有 56%， 意味着有差不多一半的物资还得从别处想办法。而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就超过了 93%。 到了1944年，三五九旅甚至实现了更衣余衣，也就是一年种出来的粮食足够吃两年。充足的物资供应使得战士们穿得好，吃得好，红光满面，身强力壮。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训练时间。何维忠就回忆，那个时候每个战士一年只需要花3到4个月的时间从事生产，其余的8个月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部队真正掌握了上级要求的打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套本领。短短的3年时间，昔日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毛泽东主席特意为三五九旅题写了发展经济的先锋几个字，并给予了他们高度的盛赞。在南泥湾的带动下，边区的其他地区也大规模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这些运动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为我党赢得了更为广泛的群众支持。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就强烈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他们纷纷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了不少诗文等文艺作品。那么《南泥湾》这首歌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逐渐进入了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三五九旅更是名震边区。这一年的元宵节，沿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带着精心筹备的慰问品和文艺节目前往南泥湾慰问部队。在这支秧歌队里就包括了当年只有25岁的青年作曲家马可。马可早年间前往延安时曾经路过了还是一片荒山的南泥湾，可这次再来却发现当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排排整齐的窑洞修建了起来，热情的战士们还端上了小米饭、野猪肉招待。

对大生产和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感动之情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歌词。之后马可又使用陕北民歌的曲调为他谱上了曲子，后来被奉为经典传唱的歌曲《南泥湾》就此诞生，而他的首唱者就是郭兰英。

秧歌队在南泥湾的慰问演出受到了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旅长王震最后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而由郭兰英精彩演绎的歌曲《南泥湾》也迅速在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44年11月1日，359旅被派往南方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送行。虽然戎马疆场是军人的荣耀，但此刻359旅的战士们心中却掠过一丝不舍。90里开外的南泥湾是他们一手耕耘的世外桃源，田野上还保留着他们的汗水与微笑。三年了，眼看荒山野岭在自己手中变成了陕北江南，即将与这一切分离，再坚强的汉子也不免有些伤感。

有了南泥湾的成就，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0: 员指手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大
8: 流行
2: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9: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

0: 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7: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8: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

0: 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5: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

0: 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简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签约加首秀，红信储能在能博会迎来高光时刻。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与市政府党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瑶都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联组共学，邀请省生态环境厅原副巡视员白振兴做专题辅导报告。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交流研讨。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白振兴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忠诚干净担当的生态好干部为题，从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树立践行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十五五时期美丽临汾建设新篇章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一致表示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紧贴临汾实际，对进一步抓好生态环保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化认识，理清思路，细化举措，切实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具体行动，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始终站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不折不扣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以对全国全省大局负责，对临汾事业发展负责，对全市人民负责的态度和情怀，加快推进美丽临汾建设，在更高水平上守护好平阳大地的绿水青山。要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系统治污，以更高标准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加快推进钢铁、焦化、煤炭等重点行业绿色化、高端化、循环化发展，不断培育壮大风电、光伏、氢能等新能源产业，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培育壮大生态产业，加快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0: 要扎实推进城乡人居环境卫生整治，下功夫改善城乡人居硬环境，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治理革命、污水治理革命，扎实做好城市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整治，切实打造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常态化营造健康文明软环境，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广泛开展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主题宣传，动员群众自觉讲卫生、除陋习、树新风，着力改善和提升生活品质。要着力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拧紧责任链条，从严执法监管，深化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激励约束，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机制，更好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奋力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灵魂新篇章。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生态环境局中层以上干部、瑶都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9月4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2026年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省法考工作会议，并召开临汾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临汾考区考试工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出席，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会。张希亮强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法治人才选拔的第一道关口，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把法律职业入口关，为全市法治建设储备生力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原则贯穿始终，确保法考平稳安全顺利。要聚焦关键环节，严抓考风考纪，规范考务管理，优化考生服务，维护公平公正考试环境。各部门要密切联动，畅通信息报送，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上报，合力筑牢考试安全防线，高质量完成本年度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各项任务。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3日，我市召开煤矿采掘技术红线管理视频培训会。培训会上，我市煤矿安全领域专家围绕煤矿采掘技术红线管理，从政策背景、技术标准、现场管控、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了讲解。会议要求，各煤矿企业要切实提高站位，充分认识采掘技术红线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红线管理各项工作。要坚持学用结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全面提升采掘技术红线管理水平。要强化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确保采掘技术红线管理制度落地见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9月3日，全市第三季度煤矿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会议暨打非制煤推进会在市应急管理局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正确认清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精准研判，做好分析，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第三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关键重点，紧扣季节特点与生产实际，开展好各专项整治工作，精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问题闭环整改。要逐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打非制煤整治重点，对在各类专项行动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从源头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把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确保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9月1日，市政府办公室与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先后前往临汾市第一小学、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临汾一中第一附属学校、五一路学校、解放路学校、平阳中学，就校园周边

交通秩序和治安管控情况开展专题调研。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市政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现场提出整改要求。一是要强化护学岗机制，严格落实高风勤务，充分发挥警校加联动护学作用，确保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见警率与管事率。二是要优化交通组织，坚持一校一策，通过设置限时停车位、实行微循环改造等举措缓解道路拥堵。三是要深化综合治理，相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清理违规占道经营，完善硬质隔离设施，全面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建立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切实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

0: 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6: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7: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6: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5: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6: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5: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6: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
8: 老婆给铁柱买了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5: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8: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9: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10: 姐姐你好漂亮啊。
5: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
7: 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10: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4: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8: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5: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
8: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
6: 回来了，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9: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她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6: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关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5: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8: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啊？
5: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8: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啊，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5: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2: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6: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了手，
11: 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2: 哎，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11: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0: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1: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到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0: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1: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0: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1: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5分钟。
0: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1: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0: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1: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憋5分钟。
0: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1: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0: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1: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0: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1: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0: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1: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0: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这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10块8块的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拿着新买的手机问老爸，
8: 爸，你看漂亮不？
6: 老爸抬头看了一眼说，挺漂亮的，但也一定很贵吧。
8: 老爸，没想到你还挺识货的哈。是不便宜，你是从哪看出来的呀？
6: 哦，我是从你妈妈的脸色上看出来的。
7: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拿她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
6: 不好，对女孩不好。
7: 听了这话，大头有点不乐意，哪儿不好了？您和他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呢。
6: 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的，以后什么家务都会让你做的。
8: 不可能。
6: 两人正说呢，老爸拿着拖把过来了。
8: 别吵了别吵了，把脚抬一下。
7: 老王媳妇儿姓陈，平时和媳妇儿开玩笑啊，总喊他姓陈的。
6: 前几天去媳妇儿家走亲戚，媳妇儿家上一辈人很多，这一辈人更多，非常热闹。吃完饭，老王跟大小舅子们打牌，一会儿口渴了，喊了一句：“
8: 姓陈的，泡壶茶来。”

0: 突然凝固。老王抬头一看，屋里十几个人都姓陈，都盯着他呢。
1: 还是我自己来吧。小王班里有个学霸，平时非常孤傲。
0: 一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小王考了45分，学霸考了100分。正当小王沾沾自喜，分数比上次考的增长了30%的时候，学霸说道：“
1: 哼，你考45是因为你只能得45，我考100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
0: 听了这话，小王气坏了，给了学霸3脚。学霸蹲在地上哭着问：“
1: 为什么踢我3脚？”“
0: 我踢你3脚，不是因为我不能再踢了，而是因为你只能扛得住3脚。”
1: 老王曾经开过一家烧烤店，一天，两个酒鬼在店里喝得兴高采烈。一个问：“
0: 哥们儿，你哪人呢？”“
1: 内蒙的。”“
0: 哇，我也是。”“干一杯。”“你内蒙哪儿的呀？”“
1: 通辽的。”“
0: 哇，我也是。”“再干一杯。”“你姓啥？”“
1: 我姓李。”“
0: 我也姓李。”“干！”
1: 这个时候，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拨通了邻居老李的电话。“
0: 老李，你来一下吧啊，你两个儿子又喝蒙圈了。”
1: 哥们儿到老王家诉苦：“老子非得跟那娘们离婚。”
0: 老王看着鼻青脸肿的哥们儿说道：“哎呀，虽然吃了点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呐。”“
1: 不是，他没打我。”“
0: 既然他没打你，那更不用离婚呐。”
1: 这个时候，哥们儿望着老王一副幽怨的眼神说：“他虽然没打我，但他在旁边指挥了呀。”
0: 昨天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的儿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王跟老婆合计着带他出国见见世面。吃晚饭的时候，老王说道：“
1: 儿子，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吃汉堡包。”“
1: 哎，儿子往大了说。”“
0: 买个新手机。”“
1: 一看你就没有鸿鹄之志。”“再往大了说，今天你爹说了算，想想咱俩共同的心愿。”
0: 这个时候，儿子怯生生地瞅了瞅旁边的老妈，小声地说道：“换个妈妈。”“
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0: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3趟，终于才搬完。
4: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地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0: 女神害羞地说道：“嗯，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4: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0: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4: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0: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4: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0: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4: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0: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4: 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0: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4: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0: 大兄弟，别捡

0: 个穷鬼掉的，前面有十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1: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0: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1: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0: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从满怀希望的来到一座城，意气风发，到满怀失望的离开一座城，回到老家。这是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缩影。出走半生，归来，已经不再是少年。一三，城市。

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继续热爱生活。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某一个瞬间，我在车上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就突然很想很想家。世界之大，有着望不尽的美丽风景，也有来来往往的人，有万事万物都在等着你我去探索，但却依旧阻挡不住某一个时刻，当一首音乐响起，当一盏路灯亮起，当一个电话打来，就突然很想家了。夏晓彤，归处。

会想爸妈的身影，会想爱人在家里忙碌做饭等待自己回家的模样。我有看过一句让思绪久久无法平复的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0: 门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好像我从小的时候一旦写作文，只要写到一年四季，我都会说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因为小时候在小村庄的时光里，总觉得秋天是最舒坦的，秋色宜人，天朗气清，以至于长大之后，秋天短暂的年月总觉得很惋惜。秋季的阳光折射在玻璃窗上，抬头可以看到蓝得透彻的天空，你就会忍不住闭上眼睛，贪恋那一刻的温暖和美好。这首歌，刘浩霖，《秋蝉》。
2: 今宵一去不知寒。

秋风飒爽的夜晚，无论你坐在哪个位置，吹吹风，慵懒的不用再动弹，耳边单曲循环这一首歌，应该是蛮不错的选择。

其实我一直觉得最舒服的关系真的倒也不是秒回，而是你一句我一句，零零散散的也能聊上一整天，不担心你会烦，也知道你会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因为你是你而爱你，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有人仍然爱你。曲筱冰，我是真的爱上你。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吹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从初舞台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到决赛的舞台，窦靖童的被关注程度一直是非常高的，而一路走来呢，他也确实展现了自己在音乐当中独特的审美。与其说窦靖童是一位歌手，不如说他是一位音乐人来得更加准确。在技巧至上的竞技舞台之外，他也展现了音乐的自由和真诚。第一轮帮唱赛当中呢，他和欧阳娜娜合作演绎了被驯服的象，因为有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作为伴奏，基底呢也融入了一些古典的色彩。此前呢，大家对娜娜的唱功一直没有那么有信心，但是她在这首作品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哈。当然拉大提琴她更加稳定。说到了这头被驯服的象，何尝不是她自己呢？两个人的改编有一种偏要玩给你看的态度，是一个很出色的舞台。来吧，我们听一下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在第十一期的冲刺赛上，窦靖童演唱的《誓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是王菲30多年前的歌曲，前奏呢改掉了窦唯标志性的笛子声，笛子的声音清远飘渺，像靠不住的誓言一样转瞬即逝。而窦靖童的改编则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在20几岁的年龄，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誓言的不可靠。和王菲版本的不同在于，窦靖童版本的誓言好像没有那么的绝望，他还在怨，还在较劲，还有一种执着的力量。来听到的是窦靖童《誓言》。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越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越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来全程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彭楚越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彭楚越《热闹散去》。

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又推出了新歌《芦苇之歌》。这是一支今年活跃在各大音乐节舞台有个性的乐队，而这首新歌呢是主唱李红旗的词曲创作，再加上前面的《出海》《挥拍》《告别》等几首作品，感觉他们的新专辑也不远了哈。李红旗还是利用他简单直白的演唱，带来一组组的追问，问旷野，问大川，问海洋，问大地，以一只芦苇的姿态去凝视世界，去面对命运。音乐上呢，缓慢铺陈出了一种安静又深沉的依恋和温柔。这首歌曲也会让人想起美国西雅图乐队 Fleet Foxes 狐狸舰队的这样一些歌曲。来吧，继续听到的是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又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 Hop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王力宏与吴庆龙这一对好友来共同创作的歌曲，为了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么多年呢，王力宏也写下参与过不少的公益音乐，像手牵手、改变自己等等。而力宏呢，将这首 Hope 献给那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好了，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

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带来的一篇文章，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以前我跟外婆开玩笑，您真倒霉，在一个媳妇儿地位特别低的时候做了媳妇儿，又在一个婆婆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婆婆。其实同样的句式也可用于我自己，在一个学生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学生，然后在一个老师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老师。我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小学亲见老师用粉笔头砸同学，中学目睹老师把不听讲的学生书包从四楼扔下去，大学被告知答辩时千万不要跟老师们辩论。等我做了老师，以为自己也可以颐指气使一把的时候，到了英国，在剑桥的讲台上，对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我。去年网上惊现过一段国内某大学的手机录像，某知名教授因某些学生逃课而对那些没有逃课的学生恶语相向，最后揪住一个不堪忍受的女生不让她离开教室。看完录像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触目惊心的是，一个老师竟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自己的学生，更触目惊心的是，台下那么多学生竟然选择默默忍受。不是十多年前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宣布中国人可以说不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勇于向太平洋彼岸的国会山和总统府说不，却不敢对面前那个粗暴凶恶的老师，当下的眼前的那一个人说不。刚到剑桥时，我就被同事告知学生可以不来上课。理论上而言，一个学生可以不上一堂课而顺利毕业，只要他参加并通过各类考试。好吧，看来我在剑桥是没有指望揪住任何学生的胳膊勒令他不准离开了。学生可以不来上课，那你必须给学生开小灶，这又是剑桥老师地位低下的一个表现。所谓开小灶，是指剑桥、牛津等大学一直保留的一种叫个别辅导的传统教育制度，即所有登记你的课的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个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讨论。这种个别辅导的好处在于，教育是量体裁衣的，学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老师可以及时发现该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因人制宜的教育。论文不打分，不是考试教育的一部分，而是纯粹的思想交流，比较放松自然，能加强学生和老师的联系。与中国或美国那种大学四年下来师生几乎素不相识的情况相比，这种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会更加密切。那么这种模式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老师们忙得不可开交。试想，你有2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见三次，加上批阅他们论文的时间，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基本上整个学期都像是消防队员四处灭火。对了，一般来说，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要做个别辅导。即便是系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时常传出大一学生的反问，你真的觉得霍布斯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改卷子判分，老师也不能一手遮天，喜欢这个学生就给他高分，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给他低分，没那么简单。至少在我们系，本科教育的考试

判分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给他判分，老师也不知道试卷是哪个学生的。更过分的是，每份考卷或论文都要两个老师来改，如果判分相差太大，还要由第三人介入。这样做好处是对学生比较公平，坏处当然是老师的工作量又多了一倍。这还只是学术方面，生活方面学生还是老大。学生们不但课业上有辅导老师，生活上还有辅导员。想知道各种奖学金申请的渠道吗？有感情上的困惑吗？觉得学业压力太大，非常抓狂了吗？请到某楼某室找你的辅导员吧。在剑桥，师生关系中的第一原则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这点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关于公平、自由、平等，最好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洛克说过、卢梭说过，而是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从小我们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要我说，还是先不要扣那么大帽子，给那么大殊荣。未来的主人翁，还是从校园的主人翁开始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刘瑜，谁是大学的主人翁？我想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应该要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了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对于新车直接跑高速，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认同，因为现在汽车制造工艺已经非常精细，有些厂家为了让车主少花心思放在磨合期上，在新车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也就是把发动机放在专门的台架上带动磨合。根据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公里的时速来看，这个时速对于普遍的汽车来说都很容易达到，所以不必过分担心。但是新车转速要控制在3000转左右，并且遵守驾驶中的其他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车有任何伤害。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两三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牌照，要不然是不能上路的。有的人买了车就直接开回家，第二天再开着去上牌，但是如果没有临牌，一旦被交警抓到是要直接扣12分的，更何况万一在途中发生了事故，车又没有保险，可能会损失严重。那么临时牌照怎么办才最合理呢？临时牌照是可以全国通用的吗？稍后为您介绍。

么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临时牌照可以上高速吗？是否是全国通用的呢？首先可以确定临时牌照是可以上高速的，但临时牌照也分类型，不是所有临时牌照都能全国通用。不同的临时牌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天蓝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只能在本市范围内行驶，棕黄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全国都可以通用。如果新车出了本市，办理临牌的时候一定要办棕黄底纹黑字的那种，以免被扣分。另外，临时车牌有效期分15天、30天、90天，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失效期之前一定要办理正式牌照。 Yes, sir.

办理了临牌之后一定要放在车的指定位置，否则被交警抓到也要扣分的。办理了临牌一共两张，一张要放在前风挡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另一张放在后挡风玻璃左下角。临牌与正式牌照的作用是一样的，有交通违章也会被拍到，也会被扣分罚款，所以办理了临时牌照就要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3: 孙妍你好。
2: 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丈夫男士说道，他说结婚6年

0: 的时间了。现在就觉得吧，老婆说话的方式有问题，老婆是一个说话老是让别人难堪的人，让我难堪，让家里人难堪，让周围打交道的人都挺难堪的，因为他总是嘲笑别人，他自己觉得那叫玩笑，但是很尴尬，我也很尴尬。比如说这个，他说我说我在家里边做事儿的一些他看不惯的地方，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拿出当聊天的谈资，亲戚朋友或者到我爸我妈那儿，大家坐在饭桌上聊天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嘲笑我的，总是让我觉得很尴尬。另外呢，每个人其实说话应该都是有理有面儿，他呢说话就是没理没面儿，什么都往外说。有的时候别人可能想撒个谎，或者说别人因为一点虚荣心没说实话，他听了以后马上就戳穿人家，搞得别人也很尴尬。所以我和他在一起啊，和他出去社交，哪怕是亲朋好友，我都有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慢慢的，这结婚6年的时间，他在亲朋中是比较出名的，人家都觉得他不好相处，人缘不好。其实呢，老婆心挺好的，就是这个人不会说话。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其实和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也被他弄得非常的难堪。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明明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他也要把家里的这些事情抖露一下。还有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一些状况，他也要说。比如说年底我的分红不如一个年资和我差不多的同事多，这件事情原本不想让别人知道，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结果呢，和家人聚餐的时候说着说着他就说到这儿了，然后我就觉得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也很尴尬。这其实是一些个人的隐私，包括自己的收入啊，还有家里边的这个情感互动啊等等，这些还有个人的能力问题啊，这些他都愿意往外说。我该怎么办呢？沟通过，谈过，我也跟他说过，我说有些话是不能往外说的，但是我发现他不知道这个说话的分寸和边界，该怎么办呢？
1: 嗯，这让我想到民间的俗语说嘴上不把门。
0: 对，有人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嘴上不把门，
1: 是的。
0: 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中周围可能还都有这种人，这种人我们有人还把他称为刀子嘴豆腐心，我们是指那个心眼好的啊。当然也有人嘴也不好，心也不好，对吧？有些人呢是心眼挺好的，但是嘴呢挺苛刻的。你别说这个嘴上一苛刻啊，有的时候人们是不愿意和他交往，
1: 是
0: 因为大家其实坐在一起都想听一些挺舒服的话哈。然后他这个一下子就把别人的短处给揭露了，或者一下子把别人精心遮掩的这个面子就给撕开了，这好多人是觉得挺难受的。
1: 这个在心理学上呢，我们会说他这个心理的边界很模糊。好像对于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该如何去有分寸的做一些关系的表达哈，他有点拿捏不好这个分寸。然后同时呢可能也缺一些人际关系的技巧。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说这个我们这位朋友的媳妇儿哈，她缺乏技巧，而是她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0: 对，
1: 而且她缺少一些觉察。所以呢我会有一个猜测啊，会不会在他自己的成长背景里面，比如说他的妈妈或者他爸爸就是这样的，他只是无意识当中模仿了他们，然后呢可是呢在上一代人呢可能人际关系就是那么的混在一块儿的，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我们其实需要各自有点自己的边界，自己的隐私，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了困扰。那我觉得呢，作为丈夫，你其实是需要告诉他，在你眼中和在别人眼中，他这样的一些做法可能会如何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等等等等，你需要这样跟他讲一讲的。
0: 对，你需要帮他来做这样一个分析和定位。
1: 对，是的，就是你需要做他的镜子。 你不能仅仅是跟他说、嗯、哎呀你这样说可能得罪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而是他需要首先认识到他在人际关系的风格是需要调整的。他现在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调整什么呀？
0: 说的是啊，所以先要让他认识到这一点。
1: 是的，
0: 嗯，对，作为丈夫呢，可能本身也是一个尴尬的啊、一个当事人。
1: 嗯、
0: 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种身边的至亲哈、啊，尤其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你身边的这个伴侣是一个说话不大有分寸，那说话总是揭你短的人，除了在别人面前是这样的，两个人的互动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嗯、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嗯，其实我还想到，就是如果你好好跟他说，
0: 嗯，
1: 没有用，
0: 嗯，
1: 是吧？说完了以后，下次他觉得不在乎，他下次还继续，
0: 嗯，
1: 那其实你就不能再继续好声好气的说了。有时候我们也得善用自己的生气。
0: 嗯，
1: 就你需要告诉他，当他这样子去说你或这样子去反应的时候，会让你很生气的，而且你要真的要生气的样子，然后告诉他他这样做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0: 嗯，
1: 而且你也不要指望你说完一次他下次就改了、
0: 嗯、
1: 你要是经常说，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他这样的做法带给你的感觉，以及你如何影响了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形象，如果再这么时间长下去的话，也许会伤了你的心了都。
0: 嗯、
1: 哦、你要告诉他，
0: 嗯，才能让他真正意识到他需要改变。
1: 是的。
0: 这也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们两个人啊都是第二次结婚，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位妻子呢，她带了一个儿子，我们自己在婚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他这个儿子呢今年是16岁了，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女儿呢今年是9岁，他儿子带来的时候啊，这个孩子还小，我也是一直拿这个孩子啊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当然不可能完全像亲生的哈，但是还是对他不错的。但是孩子自从13、14岁之后跟我就不亲近了，以前还挺乖的，现在呢好像孩子总是觉得我是他的继父，跟他说什么话他都不爱听。他妈妈总是对我说，孩子现在是一个青春叛逆期，让我更多的去包容孩子，但是实际上挺难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更深的血缘关系，我也是出于觉得对他的责任，另外就是对他妈妈的这份责任，另外就是当时娶妻的时候说好了，一定要对他的孩子好。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把承诺看得比较重的男人，所以对孩子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孩子吧，眼见着就像一个白眼狼。现在的感觉就是，你给了他多少好，他都不惦记你的好，甚至有的时候说话很让人寒心。我是没有办法再对他好啊。可此时呢，现在的妻子又提出孩子上高中想上的是一个很贵的国际学校，这个国际学校每年就需要有几十万的学费，我自己还算是有一定的收入吧，但是我不想为这个孩子拿出这笔钱来，我又怕影响夫妻关系，我又怕真的这样做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谅解我，我觉得我有点里外不是人，我该怎么办？
1: 嗯，我觉得这个处境还挺让人理解的。
0: 嗯，
1: 因为看起来当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跟继父之间的关系其实让继父感觉伤了心了。
0: 嗯
1: 嗯，但是我在想哈，别说是这个继子和继父的关系，亲生父亲和亲生儿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都是会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的。
0: 会的，会的，很多人都这样。
1: 嗯，是的，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他开始有能力去评价自己的父母，他开始觉得以前你好的地方，现在都觉得哎呀，其实你也不过如此。他有一个反抗权威这样的一个心理阶段。
0: 嗯
1: 嗯，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需要我们做大人的，要主动的去跟孩子沟通，主动的跟他联络，而不是让孩子好像就沉浸在他的那种。很愤怒啊，要叛逆，要独立，我要表达我自己的个性，

0: 他不能让他沉浸在里面。我们做父母的呢，其实是需要多一些机会去跟他交流，去了解他的想法。啊，比如说哈，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去踢球，或者说去郊游的时候跟他聊一聊，告诉他说他在某某事情上也许对你有一些误会。
1: 嗯
0: 啊，然后呢也可以询问他说，哎，在某某件事情上你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呢？你对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是我们做父母的要主动的来发起这个沟通的。
1: 嗯
0: 嗯，这样的话你就有机会让孩子了解你对他的一片苦心，同时的话呢你还可以去跟他讲讲那个道理，就是虽然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才几岁就来到你身边，你是如何对待他的，那么他对你有一些态度上很不尊敬的时候，其实让你是伤心的。我想作为父母，我们是需要跟孩子去谈一谈这些的。
1: 对，说的是哈，就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看上去啊，他至少他和他现在妻子结婚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女儿，他们两个人生的女儿都九岁了嘛，对吧？然后和这个孩子，也就是说和这个继子生活的时间应该也不短了。
0: 是啊，
1: 估计也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几岁，五六岁，
0: 六岁
1: 左右的时候，大概就在一起生活了啊。猜测应该是这样，至少是这样一个关系。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感情我相信虽然不是亲生的父子，但是在一个家里，再加上这个男士，从这个男士的描述中看，一直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
0: 是的。
1: 我觉得做的应该是不差的。有的时候啊，孩子青春期的时候真的属于那种一个特殊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听说有一些孩子又会懂得人事儿了。其实孩子心里边是很清楚，别人对他到底怎么样，父亲母亲家里人对他到底如何的，对吧？
0: 是的。
1: 就算是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由于这样一个生理期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反应，情绪上的反应，但是我觉得他最终是知道谁是家里人，谁待他如何的。
0: 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呢是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当孩子到了青春期，他开始通过某一些行为或者语言来表达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我现在长大了，我是一个大人。当他去用一些攻击性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其实身为父母，我们要如何去理解他的这份攻击性，如何去跟他交流，如何跟青春期的孩子去相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必把继父这件事情一定放在第一位，太介意这个身份了，反而是主动和孩子生分起来了，是吧？
0: 是的。但我理解这份生分，有的时候大了他想要独立，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父母啊能够去怎么说，敞开大了他想要独立，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父母啊能够去怎么说，敞开我们的脆弱的内心。
1: 对，
0: 我们也需要让孩子知道说，虽然你把我当成权威，但是其实我这个权威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是会难过的，我也是会伤心的。那么我希望我们的父子关系可以是怎样怎样的。
1: 对，
0: 所以现在表面看来呢是你要不要支持这个孩子去读国际学校，但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感到很伤心，好像对于孩子的那些叛逆的挑衅的行为言辞的时候让你感觉受伤了，可是你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你的孩子去谈一谈这个受伤的部分。
1: 对，其实这场谈话可能如果要交流的话还只能由成年人发起。
0: 是的，因为孩子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1: 对，
0: 他只知道他不爽。
1: 对对，所以这个爸爸可以做一下准备啊，去和孩子交流一下，是吧？
0: 是的，比如说先一起玩，快乐的玩了一天，踢了一天球，然后父子俩吃饭的时候我们再来
1: 聊聊天，
0: 聊聊天。
1: 对对对，做一下这样的准备哈。
0: 是的。
1: 好，谢谢肖老师。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们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现在已经是11年的时间了，我们的孩子6岁了，男孩，我们的孩子这6年当中没有回过他老家，没有跟他老家人在一起生活过，因为他老家婆婆呢是不愿意到城里来，

0: 我只是在结婚前去过一次，发现公公婆婆两个人的感情也不好，而且婆婆对人还是挺冷漠的，不大愿意和人交流，公公更是如此。我记得在婚前去他们家，就在饭桌上吃了一顿饭，后来好几天我都没见过公公那个人，再一听说到亲戚家玩去了。他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等我生孩子的时候，婆婆也没有说来带，她家人也没有给一分钱，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出力，而我母亲身体不好，基本上是我父亲在出力。我老公呢，有心无力，一直很忙，各种各样的忙，婆婆家又不管不问，我觉得也好。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我和婆家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就在现在，他们家却告诉我老公说爷爷过世了，必须要让我儿子回去，在这个丧礼上还要跪着，还要把这个丧礼的程序都要走完，因为说这是必须的，说这是他们家乡的风俗。我不愿意让孩子做这种事情，我就告诉我老公，我说我们可以不遵守这个风俗吗？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孩子对爷爷什么认识都没有，为什么要让孩子去遭这份罪呢？不想让孩子受到折腾，况且在这样的丧仪上，孩子那么小，了解不了很多东西，就要接触这样的文化，我不喜欢。我老公很无奈，他说家里的人如果不去的话，他觉得说不过去，因为有很多父姓的各种亲戚亲朋好友，在他们那儿还的确是有这个礼仪的。那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那我会觉得你在把自己的个人的情绪通过孩子来表达。
0: 嗯
1: 嗯，事实上作为这个家族的男孙，你儿子去参加他爷爷的这样的葬礼，虽然和爷爷没有什么感情，但是这会对他的那种家族的认同感，对于他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分子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有好处的。嗯，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去经历这样的一个告别仪式，也许到他长大之后他会记得这些事情，那个对他的身份认同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也许你要把你个人对于你公公的那种怨言和你的孩子他跟这个家族的那个情感的血脉的链接把它分开来看。
0: 嗯，说的是哦，
1: 是的，
0: 其实让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没有什么更坏的坏处，
1: 其实好处大过于坏处，
0: 是吧？
1: 嗯，
0: 但这个妈妈总是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些仪式，小孩子能不能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其实孩子可能是从中会学习和感受。
1: 是的，其实说孩子去参加这种葬礼有没有什么影响，那取决于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你如何去言说这件事情。
0: 哎，说的对。
1: 嗯，如果说大人在态度上是觉得哎呀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可能会让孩子如何如何，那么孩子可能反而就开始焦虑了，开始害怕了。
0: 嗯，
1: 可是呢，如果大人的态度是说这是你爷爷，你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在这个家族的族谱里面有你的名字，你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哇，那这个其实会加强这个孩子的这种身份的认同，家族的自信，这个对于他成年之后内心的力量方面是有好处的。
0: 哦，您这么一说呢，就说得非常明白了。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妈妈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让孩子去参与，是吧？
1: 是的。
0: 此时放下说这么多年婆家没有参与养育孩子这件事儿。
1: 嗯，对，那是你个人的对于你婆家的怨言。那这个的话呢，也许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跟你老公表达表达，你对于他的家庭是对你这个媳妇啊不够热情，对你这个媳妇的照顾很少，你是有委屈的，这是你要跟你丈夫你们俩之间来解决的事情了。
0: 嗯，下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们结婚有6年的时间了，在我们结婚之后，我老公呢自己有一家公司，是我们结婚之后注册的，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就把原先的工作辞了，那时候他就在说他想做一家公司，想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业务拿到私人自己的公司来做，我也是挺支持他的。所以在结婚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问他要什么更多的钱，也没有让他花更多的钱，因为知道他那时候要创业。现在基本上算是挺成功的，因为他以前在他的大公司的时候，他手里是有一部分客户资源的。

0: 放在生意上的，有这个借口这么多年不拿钱回来，家里一直是我在养的。当然我们没有房贷，没有一些大的每个月必要的支出，就是一些生活费。我们这几年出去旅行过一次，他订了机票，订了酒店，但是其他的花销都是我的工资在用。我原本在钱上就不是很计较，可时间长了总觉得不对，回回他都说他挣钱了，挣得还不错，我却一分钱都没有享受到，我该怎么看呢？
1: 嗯，很明显你的看法是对他这个事情，对他的做法是负面的呀。
0: 对。
1: 但是你好像不太好意思说，你认为他的这些做法好像让你觉得他对这个家庭的投入是不够的。
0: 嗯
1: 嗯，好像他在外面有一个账，然后在家里面呢是另外一个账，这让你感觉在财务上面有一些不是那么的踏实。嗯，其实你应该把你的感觉跟他说一说的。嗯，还有的话呢，我在想哈，为什么当他说家里面没有什么要用钱的地方啊，好像你就觉得没有话可说，你好像不能够谈出你对于你这个家庭的财务上应该如何来规划，如何来管理你的观点啊，你就认同了他了，所以现在就导致时间越来越长，你心里面就越来越不舒服。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拿出来一起来谈这个事情的。
0: 对，还是应该和你的丈夫好好的去谈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按说呢，在结婚之后，那么他真的要赚钱了，这个钱如果是他在他个人的账户上，这应该就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1: 是啊，
0: 是吧？那他为什么不拿回来？也许有些男人会觉得，钱嘛，放在我这儿和放在你那儿都一样。放到你那儿无非也是你存起来，那还不如我存起来。但是总觉得这个不对，因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两个人也应该把这个财务怎么样去安排应该说明白说清楚。
1: 对，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会想到就是男女两性啊，夫妻之间在沟通跟钱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两个人就容易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比如说丈夫可能会在跟你纠结说这个钱到底谁来管的问题，你可千万不能被他带偏，因为事实上你要跟他谈的根本就不是钱谁管的问题，你要跟他谈的是安全感，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如果说他始终都把这个钱放在他个人的账户，而不能拿出来跟你共享，甚至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挣了多少钱，这其实是会影响到你在这个家庭里面跟他一起过日子的那个安全感和信任感的。
0: 对，
1: 因为你感觉不踏实。
0: 对，
1: 嗯，所以你要跟他谈感觉。
0: 对，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几千年日日。
2: 各位，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是我们继续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大家在微信微博中给我们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伴侣关系、婚恋问题。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女士在后台问，她说公婆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家族啊有很多的事情，每次他们家家族有事儿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承担大部分，因为我老公是他们家里最大的孩子啊，每一次呢他都特别有责任感，我们家的一些利益他都会牺牲掉，他会顾及到他的弟弟妹妹们，其他的亲朋好友们吃亏的永远都是我们。他认为他在家里是老大，他理所应当就是这样担当的。我很矛盾，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和他恋爱的时候，他这种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的个性就非常吸引我，我觉得他很稳当，非常诚实。但是现在我又有了双标，这个双标就是觉得吃亏的总是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总是我们。比如说家族里边有什么事情需要花钱的事情，我们家肯定是拿大头啊。一般来说占便宜的事情没有我们，都是别人家先有利益。家里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是挺多的，因为他们家族人多，兄弟姊妹也很多。有的时候我觉得挺累的，有的时候呢我也不希望他能管那么多大家族的事情，能把我们的小家放得更重要一些。我们现在有孩子啊，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们这个小家的利益我也需要他更有责任、更有担当。但是即使如此，小家和他的家族出现冲突的时候，他还是首先去顾及他的家族，我该怎么办呢？
3: 嗯，那可能确实容易很委屈啊。
2: 嗯，
3: 有的时候倒不见得说是在现实上到底吃了多少亏，而是那种心里的感觉是让人不舒服的，是委屈的。
2: 对，
3: 嗯，所以呢我倒觉得是也许你更需要的倒不见得是让你的丈夫不要再去管他的家族。如果说举个例子哈，你们家的经济条件确实比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条件要好很多，那么在有一些跟钱有关的付出上，你们家多付出一点点，其实在现实上倒是没什么。
2: 嗯，
3: 只不过那种让你感觉自己受委屈了、被忽视了，比如说在他的心里面，你觉得你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好像他家里的人更重要一些，这种感觉是让人很难过的。
2: 哎，对，
3: 是的。
2: 嗯，
3: 所以呢其实你需要告诉你的丈夫，当他在这样做而过去那么长时间你并没有抱怨、你没有不高兴的时候，你到底默默地为他付出了什么，你到底承受了什么，其实你需要让他知道你心里的感觉的。嗯，所以不妨找一个机会跟他说一说，其实你对于他这样的一些做法或者风格，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同时其实你也需要告诉他，你倒不是反对他去照顾他的家人，因为他确实是长子长孙，在大家族里面这样的一个位置他是没有办法推卸的。但是你要告诉他说，但是作为他的妻子，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你们俩是不是能够一起协商出一个方案来，就是他又能够继续去做他的这个大家族的长子长孙，承担那个责任，但同时不要委屈了你，你们俩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的。
2: 对，应该是可以的哈。
3: 是的。
2: 嗯，不过就是想让自己的爱人更重视自己，那这种感觉也是人之常情。
3: 对呀、啊、
2: 对。嗯，所以把这个感觉要表达给他。
3: 是的，而且还要找到一个可以调整的方案，不能光说、
2: 嗯、
3: 对吧。
2: 啊，对，那要跟他讲一讲，如果下次再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是怎么怎么样的。
3: 对，是的，两个人一起来商量。
2: 嗯，下面一位是一位丈夫的问题啊，这位丈夫问题也很长，他说我爱人啊，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生气，这个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化解。这是一位男士问的啊，他说我们是经别人介绍走到一起的，我们俩在一起啊，我老婆从来都没有上过班，到现在已经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家庭的开支运营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努力，所以我在生活中相对强势一些，平时对他的经济没有随意的满足，可能他有的时候会不开心，然后呢比如说遇到一些事儿，莫名其妙的他会发火，中午我在外面做事儿，没有及时回来，打了2个电话，我妈呢让等我回来再吃饭，然后回来吃饭倒也没什么，吃完饭我在整理我的货物，他过来再打包，嫌我碍事儿把我撵出去了，我和他当时呢就怼了几句，然后我到楼下去做事儿，他做完到楼下说要回市区，我妈妈也过来，我妈妈说她要回老家，然后她就跟我妈吵起来了。完全是莫名其妙，他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人，我是想做一点生意，他就基本上在打击我，然后挖苦我，他这种人我了解，我要是不努力，他更是说我不像样子，看不上我，我要是努力，也是往往我一个人在努力，家里边常常会因为他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搞得很糟糕，不是突然之间和我吵和我翻脸，就是突然之间和我妈吵，就像今天这样，我很累，我不知道怎么作为这个家庭。
0: 这些小小胡言，你陪在我身边，鲜花开遍，

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

0: 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4: 心该只给缠绵，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 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

0: 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6: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5: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7: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5: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8: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5: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9: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

0: 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
15: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签约加首秀，红杏储能在能博会迎来高光时刻。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与市政府党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瑶都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联组共学，邀请省生态环境厅原副巡视员白振兴做专题辅导报告，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交流研讨，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白振兴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忠诚干净担当的生态好干部为题，从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树立践行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十五五时期美丽临汾建设新篇章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一致表示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紧贴临汾实际，对进一步抓好生态环保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化认识，理清思路，细化举措，切实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具体行动，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始终站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不折不扣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以对全国全省大局负责，对临汾事业发展负责，对全市人民负责的态度和情怀，加快推进美丽临汾建设，在更高水平上守护好平阳大地的绿水青山。要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系统治污，以更高标准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加快推进钢铁、焦化、煤炭等重点行业绿色化、高端化、循环化发展，不断培育壮大风电、光伏、氢能等新能源产业，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培育壮大生态产业，加快把绿水青
1: 上。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体育消费需求变了，体育消费的提质扩容升级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杨生平说，
2: 规划里边特别强调要做好这个空闲场地的一个利用的问题。那我们的场地呢，还是不够多、不够近，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原来我们提的是15分钟健身圈，现在呢有的地方提出10分钟健身圈，就是我们说的健身场所离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再一个就是主动把赛事推向老百姓，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你看这些场地实际上都是和体育消费和其他消费相关联的，但是呢如何更好地满足我们说老百姓对于情绪价值的需要，那么这个呢需要提供更丰富的、更现代化的比如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的场景，老百姓更愿意进行体育消费。
1: 山西体育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山西财经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杨生平认为，
2: 可以用四个词概括，也就是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赛事、我们的场地和我们的场景。山西省户外的这个资源，比如太行、吕梁两大山脉、黄河、汾河两大水系，以及3个1号旅游公路。这个呢，使得我们的户外运动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冰雪运动，我们山西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山西体育消费有着巨大的这个发展空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Hello， 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每天早间的7:30，早安每一天准时跟各位在电波当中共同去见面。各位，今天是周一，跟各位道一声各位早上好。早，周一的早晨，各位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再一次开启了啊，我们都拥有光明的未来，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各位只要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我们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不论您通过哪一种方式啊，都希望大家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收获到一份来自于早安每一天的轻松和快乐旅程。当然咱就有一说一呢，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在那个抖音直播间里来给我发来一句早上好的消息好不好，拜托各位了，让我知道一下，我们都一起奔向我们美好的未来啦。眼神早就确认电话一通不要再，我说如果当然呢，节目的一开始啊，这个时间段首先要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一件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呢，在我们城区十月城吕国巷正式举办啊，各位朋友们啊，现在呢也是正在面向我们这个林粉市来招募各大车企4S店呐、啊，包括呢您也如果说哈、啊、有一些这个想要购车买车的计划和安排。你也可以把这个时间往后延一延，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9月7号了，10月1号到10月3日，各位吕国巷我们共同来见面。初来乍到玉洁说啊，放首劲爆的音乐来给牛马上上劲儿，你有啥想听的不？有什么好的想法吗？有的话你直接告诉我，你想听哪首歌，你想听哪个旋律，你想听哪首能够让你燥起来的啊？那你就直说。我怕我爱听的歌不是你觉得能造起来的啊。我或者说咱就是说这个稍微的进行一下这个 PK， 你选一首我选一首，然后呢我们来这个让大家来选择，让大家来评判到底是你那首更造还是我这首比较燃。

0: 但是有一说一啊，周一的早上确实需要一些这种好听的音乐呀，包括这种比较燃的音乐啊，来给大家去提提劲儿啊。提醒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听见林粉，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我你想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你的。
1: 结局仿佛早已注定，终究是被安排。
0: 那当然呢，节目一开始这一时间呢，我们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就是我觉得那首歌比较燃比较炸，但是我不太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这歌哎好像是有点那味儿了，大家可以来这个评判一下。然后也期待玉姐啊来给我们进行一首点播，我们来进行一场今天来自于周一早间 First Look 的 PK 啊。然后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吧，各位哈，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已经发现了天气有点凉凉的了，对，我们这种微微凉的一个天气已经逐渐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各位您知道吗，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白露。关注到我们未来一整周的一个天气啊，从我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天气过程当中了解到，在未来一周前期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的天气过程，出现在7号到9号，降水主要集中在这个明天的白天到后天的白天，全市都有大雨，局部地区可达暴雨。8号到9号的时候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温的一个天气过程，最高气温降幅可达8至10摄氏度，后期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注意出行安全，及时添衣保暖，尤其是刚刚开学的一些小不点儿小朋友，您这个作为宝爸跟宝妈的，那么也提醒一下我们家自家小宝穿厚一点，多喝点热水，保温壶其实小朋友这两天就已经可以安排起来了。今天全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关注到各位，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明显下降，东北风4至5级，市区温度大概在19摄氏度到24摄氏度。后天的时候这个降温呢会更加明显，温度大概是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您那个这衣柜里藏了很久的小外套呀可以安排喽。好了，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燃比较炸的歌啊。这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燃，啥歌呢，来自于早安麒麟。

0: Hello，Hello，hello, 早上好啊！陈佳给我们发来了早上好的消息。Hello， 早晨这个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听一首《麒麟》，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炸的，你就还挺燃的啊！我要带着我的兄弟，带着我的在摆造型啊！我要比你看电脑过的、看到过的那些花里胡哨，还要加在一起，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一只六千里的火烧云，从武当做的南少林，就像麒麟。就这歌词有点烫嘴，是真的。你每次就是听到这歌的时候，你想唱，但是你发现就唱不上，你只能唱那一句：别叫醒我，我不忍多像巍峨下陷坡，野草野火。对，就只能唱这点啊。然后但凡后面的，你就会发现那嘴皮子是一点都跟不上的啊。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章，带着我的兄弟们在山顶上面摆造型。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章，我的兄弟们，错了啊！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章，带着我的兄弟们在山顶上面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哎呀！然后呢，大郎说临汾普通人怎么找个还行的工作，放低要求，放低需求，放低这个自己的想象。因为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上班的目的是为什么，上班的目的是为了赚米儿。我们上班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找一个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就是之前我有个朋友也在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可能就是上班上的比较久了，从我毕业到现在，各位，我参加工作已经七年了。哎呀，突然间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小前辈了呢啊！就是我参加工作已经七年了，是我大学毕业，一毕业就来到这个上班，然后一毕业就开始工作。其实我正儿八经工作的时间更长，因为我从我高三毕业就开始这个打工，然后呢，大一、大二我分别都有在校外有兼职。你要是这么来讲的话，我的工龄已经达到十年了，各位。所以说，你要是问我说临汾普通人怎么找到一个比较还行的工作，放低自己的要求，不要期待老天爷会给你一个月薪六七千啊，上四休一，然后早九晚五的这种工作，各位，那不叫工作，那叫诈骗啊。就是我经常会从我的爸爸和妈妈嘴里听到一句，年轻人切勿眼高手低。所以说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这个比较还行的工作呢？各位，放宽的心去找。在这个现在不是有什么五八同城啊，什么什么直聘啊，对吧？有很多的 UP 和软件呀，也可以发动一下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脉。咱只奔着一个目的，一挣钱，二挣钱，三挣钱。什么太辛苦了，太累了，别操那心啊。没有哪个工作就没有不辛苦的啊。你想把别人的钱从别人的兜里装到你的兜里，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别觉得辛苦啊，你觉得辛苦你就赚不到米儿。所以说你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呢？别怕累，别怕苦，奔着钱去。他说我们这个工作，哎，我能够给你多少多少多少，哎，你一听这个价格合适，咱就是说付出点辛苦又能怎么样呢？
1: 莫问岁月稠，体谅别人谁又懂我的。
0: 然后再来关注啊，滴哩哩哩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早上的时候玉洁说想要听一首劲爆的歌曲，我听了一首麒麟。然后呢，滴哩哩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呢？就是这个劲爆一点的歌曲，比较燃的，比较嗨的，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周一的早间就能给大家明确的提个劲儿的那种啊。有的话来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呢，这个时间段北京时间7:49了，我们先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路况的一个情况吧。进入到我们开学季之后呢，市区的这个路况整体来说呢，在早间会比往常早高峰要早来大概这个15分钟左右。那这会儿呢，在我们市区鼓楼环岛，各位躲躲躲，鼓楼西大街别往那边走了，车超级多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尤其是已经延伸到哪儿了呢？在我们解放西路，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解放西路跟长电南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但西往东的话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东往西啊，车流量较多，北往南也是车流量较多的。安宇花园门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广宣街目前关注到今天早间广宣街的路况呢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如果说非要跟这个学校门口去比较的话，学校门口比他们堵太多了啊。然后呢，要提醒各位南街小学，各位南往北的方向那条街啊，体育街不要再次驶入了，非常的堵车。然后包括我们司法巷这边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同盛小学门口，也就是在我们益民路这边由西往东，然后这条路因为它那个路况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同盛小学益民路那个路有点咯里咯哒的， 那位路就不好走，骑着电动咚咚咚咚的开着车，也是我边的我车撩的，我根本就是我一条路看着不戳门，一下走就能走个十几二十分钟都扶不累啊，你可操心的，那操点心啊，这边也堵着呢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了解到，就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西边滨河路这边的话，就是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大幅的堵车。东城的话要提醒各位是在哪儿呢，新东城解放路学校门口，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多，桥东门口桥东街，也就是在我们临港小学的门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总体而言啊，就是车多缓行的地方呢，还是集中在了学校的区域路段。如果说您这个上班的，对吧？这个方便的话啊，就不需要这个路过我们这个学校的区域门口，那就最好了啊。你走着走你就发现太堵了。当然，你要是说就是可能没办法，你就得往这边走，那咋办呢？提前走上十分钟，你提前出门十分钟，给自己预留一个这个合理的时间去规划自己的行程，会比较合适一点。

0: 来关注大山小河说，劲爆读劲，是劲爆还是劲爆？是劲，有劲，有劲，就是应该是前鼻音吧。你这整得我突然间有点就是不好意思了，这要是读错了，这错的有点太离谱了，我得问一下豆包豆包，请问啊，这个劲爆这个读音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期待我的豆包能够给到我一个怎样的一个答复。然后呢，只为遇见你给我们发来了三个比心比心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评论区当中。当然小何，你是这个劲爆啊，想要听一些劲爆的歌曲，劲有点奇怪，想要听一些劲爆的歌曲，对吧？这个它作为前鼻音说的是一个名词，就是说我们有干劲儿啊，那没劲儿啊，使劲费劲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讲比较突出这种力量感的时候啊，什么劲歌热舞，真是一个劲敌，真是有力气，真是有劲头啊，那劲松啊，这个强劲有力啊，是后鼻音啊。想要听一些劲爆的歌曲。这么读的话有点奇怪呢，怎么就是？所以说大山小河，你想听啥劲爆的歌曲呢？看在你今天这个纠正我的份上，就是我给你这个走后门啊。学到了，学到了啊！今天正在此时此刻正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这个开车的司机的朋友们，尤其是送自家小宝们去上学的家长们，告诉自家小宝，劲爆，劲爆啊，这是后鼻音的劲爆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啊，感谢我们单身小何啊，扣绩效扣不了一点啊，领导还没起床呢啊，这会儿领导应该正在路上呢，他等他来了再说吧。嗯、哦，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其实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去说到了，说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什么呢？白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伴随着这样一个凉爽的秋天，伴随着这样一个充满着诗意的节气，白露就向我们款款走来了。各位啊，7月26，9月7日，星期一，暑气呢，我们说在白露期间其实会逐渐的收敛，昼夜温差也会慢慢加大，相信大家这两天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了。而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所以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白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这个时候增加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各位一定要注意。白露名字这个美啊，真的是啊，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它除了名字美，时节更美。美在哪儿呢？美在蓝天如洗。美在哪儿呢？美在碧水如秋。美在哪儿呢？美在露珠如玉。美在大地秋意渐浓。美在风物悄然更迭。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而北方的谷穗呢也已经有了饱满的颗粒，垂下了沉甸甸的头。江南的稻田则是铺出了无垠的金浪，翻涌着丰收的序章。桂花扑鼻，瓜果飘香，晶莹的葡萄，红红的苹果，脆爽的梨，诱人的龙眼儿，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甜蜜即将全部绽放在我们的舌尖之上。而在白露时节，有一些小的习俗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民间的素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传统。时至今日呢，各地习俗或许还有一些演变，但他们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然也在温润着我们的生活。各位，今天是白露，在这个宜人的节气当中，愿你愿我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也去汲取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1: 山之险绝，水冷千年。
0: 猎户座橙子说，金达莱花这啥，这是一首歌是不？我感觉好像是一首歌啊，我好似乎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我不是特别确定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单身小哥说再让我想想。行嘞，你先想着有啥想听的歌你告我啊。一达问到说，严选没开播吗？手机落家里了。没有落家里，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早上来了之后找了一圈手机没找着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一会儿这个周一早上我们大家都要开会呢啊，周一早上一会儿开会，我要好好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那他们把这个我的这个手机 把我严选手机给我带走了，然后呢让我失去了跟我的粉丝朋友们在每天早间一期一会的机会，下次让他们不管咋着得把我这手机给我撂家里，撂这个家里。
1: 醒来方可辨金乌鹊，长街他身雪。
0: 当然小哥说那首韩语歌啊叫金达莱花，行嘞，如果说你想要听的话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各位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都可以来告诉我，这歌为啥要听韩语歌，真的没有点造的是咱们的中文歌吗，真是的啊，那我咋这么不服气呢啊，一会儿我再放一遍，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我要带着我的奖状，我的旗帜，我的兄弟们在身体上面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所有的加在一起还要顶，我要六千里的火烧云，从武当走的南少林就像麒麟啊。一会儿我再把我的麒麟拉出来跟大家去进行一场来自于今天早间的 PK 啊。让我来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这首歌，然后把这首金达莱花，现在读字都读的我稍微有那么一捏捏的，这叫什么羞于启齿吧，那生怕自己就是在一个非常普遍日常的词语当中哎读到了问题，来金达莱花来听吧，很燃吗这首歌，真的很燃吗，有猛犸然吗？

我知道了，也不是说这歌有多燃非得听，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唱，你们就是生怕我唱，生怕我唱中文歌我都能哼上两句，你们是太清楚了，这歌我是一句都插不上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